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了，今天才公布电台哈，花莲分台跟台东分台收听都是 FM94.3，都是触鼻桃味的节目。台东的敏玲今天休假哈，所以呢，今天是连播到花莲来，你会听到哎，我的声音出现呢在两个地方哈啊，是不是什么问题？不是什么问题，而是呢那边休假，所以呢就连播过来了，就这么简单，干干淡淡的哈。好，那来提醒呢，就是花莲地区的排沙放水的部分呢，今天呢5月5号呢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40分排沙放水到木瓜溪，好，所以呢木瓜溪到时候呢这个水位会上升哦，会有变化，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不要靠近，这几天都容易下雨哦，所以不是很必要的话呢，不要到河边、海边、山边、溪边，就像夏天很热的时候，我会提醒各位。河边、山边、海边、溪边，危险水域不要靠近，尤其呢到了毕业季节，很多人毕业之后就不用上课去了，那同学 相约去玩水去干嘛，常常的每年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不断的提醒，不断提醒，每年还是有这种憾事发生，所以一定要提醒您家的家人们，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是如此的。好，那么来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呢麻烦您记得要转7，台东呢就转8。那在台东端的部分呢，今天来好，就是如果你走这个台20线的部分，如果走台20线的部分呢，今天呢从这个台20线过去的话，从台东过去呢，今天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没有办法到梅山口，今天没有办法到梅山口，因为礼拜二礼拜四都会有施工，所以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哈。那另外再来呢，彩霞隧道的部分呢，同样呢在西端口有这个工程进行，要到这个5月15号。所以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那放行时间呢好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还有呢就是11点半到1点钟，中午放行时间比较长，有1个半小时。下午的话是2点半到2点50分，都是放20分钟。然后5点钟之后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就不管制了。另外再来我们看一下呢丽园的工程呢 ,161.1 的话呢来边坡工程机动管制。再来就是碧山隧道呢到天龙饭店下方，也就是呢 177.8 到182的误路出口，这地方呢有 这个工程进行哦，双向管制，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白天都会这个管制的，那请大家记得那地方都基本上都机动性的，所以维持都还蛮畅通的。那另外呢再来好，我们看其他的台九线的部分的，好，台九线的南回公路的部分呢有些工程进行，那这个工程呢基本上来讲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从401开始呢到413，好，那中间呢也包含了到423，好，简单来说就是401到423，好，那地方24就是南新路段跟多良路段，包括中间的大汉路段、大鸟路段呢都有工程，但是都是维持顺畅的。好，这是在台东端的重点路段哦。那在花莲部分呢，就台八线中横太鲁阁跟天祥呢，现在这个时间呢封闭施工了哈。那等到呢早上的10点钟会放行5分钟，早上10点钟会放行5分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配合了哈。好，那么其他的像苏花的部分也开始呢进行道路的工程，所以经过这个苏花的话呢，也请大家呢随时要注意到它的这些动线哦。那基本上来讲呢，花莲地区呢对外的交通状况都还不错哈，不管说是要往西啦哈，往东，虽然说往西的话就是呢在台八有些管制，但是呢它放行时间如果放行的，基本上来讲呢这些路段呢也都是还蛮 OK 的，还是蛮好走的啦哈，大家只要配合动线来走。那重点就是呢，经过施工路段要小心，还有呢配合现场的管制，也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那除了台八中横公路刚刚讲这个有一些管制时间，另外呢台30线的部分，在玉长公路的地方，在南安路段，就是说玉长的那个算是路的比较前端4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在台30线的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再来我们看呢，在台11线的海洋公园路段呢，8点2到9点1，同样的话也是有这个道路的路基修复工程，是采取呢封闭北上南下那边双向来走，道路缩减了哈，不过台11线车辆比较 没那么多。在花莲端的这个花东公路呢，在大兴到大富，就是呢在光复路段239.9到243.3，这地方有自行车的车道的沥青工程在进行，要到5月8号。 另外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台九丁线的39.8到45.2公里的话呢，有边坡工程，每个小时呢，好，就是放行十分钟，到傍晚的5点钟之前都是如此的。另外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好，来台九线呢，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呢，162.8公里的话呢，有边坡工程，那这个地方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每放行呢会让现场的车辆完全走完。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施工，以此类推，到傍晚的时间5点钟，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以上就是会诊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如果还有更新路况，麻烦拨电话进来，请你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转7，那台东分台呢记得你要转8，好，7跟8都可以了。
1: 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博欢乐行行好。
0: 前两天呢，看到这个音乐人呢，就是许常德，他发文哦，他在发文提到了陈英杰哦，他说上个礼拜呢，陈英杰差点要告别了哈。那这3年呢，他的生活真的是，大家在帮助他了哈。那其实他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跟病魔在地方来对抗到现在哈。所以呢，许常德很简单的就说他可以安心的、放心的飞翔了，就是他可能真的到了最后了哈。那到底如何呢？当然，这么一个人的这个转折都不一样，也许有奇迹或什么之类的哈。当然，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透过呢音乐人跟他之间的互动呢，传达这样的讯息了。好，所以每个人在看这些身边熟悉的人，就好像在看一则故事，一个人生就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那看了这些呢，从这个星海浮沉啊，到后来呢哈，就是卡到一些罪啊，犯罪啦，然后呢。后来身体变成一个状况，那种从过去的好那舞台上到后来的真实人生，就让我们感叹说啊，这个人生就是如此的，就会很多这样的联想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在今天礼拜二要来播的都是呢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我们就先来听这首《蓝都亚克》，我特别挑了陈英杰他所唱的这个版本了。

好了，这不但是星海人生，其实现实人生也是如此。像我昨天讲的，每个人都是直播主，每天呢都在直播最真实的自己的故事的生活，那这个都不能 NG 不能重来的了，跟一般的那个直播一样不能重来，因为播出去就播出去，大家都看见了。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就是金门王李炳辉的这首呢《蓝梨爱瓜》。来看时间，现在是早起8:18，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出面头尾节目

好来听到这个歌曲啊，这个叫男人的哀歌哈，男人的哀歌，金门王立斌会做恩情的歌曲哈。来，咱礼拜二的这个时间安排歌曲，拢比较卡这个古早味哈，咱看古老的，好这个台语老歌的部分哈。来，时间这么背单几十一分，过来听这首歌，差不多七首歌的时间了哈。这首歌是这凤飞飞做恩情的，B 软的酒杯。

那就歌曲呢，那悲恋的酒杯哈，比较少听到。其实常听的那个老歌都比较固定啊，几首歌哈。一般很多的歌曲都成为演奏曲，在很多的国乐啊或者一般的这种音乐的演出呢，哈，可能成为一首呢音乐曲，就是听他的演奏。那当然要唱的话也有了，只是说坦白讲，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现在能唱能听的歌曲真的非常非常的多，真的太多了哈。所以这歌曲只能特别我们去安排，然后在这个时候会听得到哈。一般来讲，可能我们比较少听到像刚刚那一类的歌曲了哈。碧软的酒杯，杯恋的酒杯，但是有一首歌应该大家比较熟悉，叫《杯恋的公路》，碧软的公路哈，那首 Tango 的节奏。偶尔三不五时我还会听到那比较熟悉的也是个很那种道地盖架刚才就台湾比台湾挂件 OK， 来我们继续来看时间，现在到了8:26，大概都可以播的四首歌的时间，就来听这首夏郎会了解，来自于天。好，等一下把它听完了，我们要继续呢，等一下到半点要关心的就是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不过在台东，在花莲收听 FM94.3， 今天连播到花莲，由出名桃味的蓝琪空中陪伴你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方将开始协助恢复荷摩泽海峡的航运后，今天船舶的流量并无明显增加的迹象。川普表示，伊朗向荷摩泽海峡数艘船只开火，其中有一艘韩国的货船，船上有24名船员，包括6名韩国人与18名外籍人士，截至目前5人伤亡。美方随即击沉德黑兰当局的7艘快艇。另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强烈谴责伊朗无人机在荷摩泽海峡袭击一艘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邮轮，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盗行径。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后，疑似又因为积欠赌债，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西北地院国民法庭昨天依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百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三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

长期嗜赌及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楠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果，检方依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楠

0: 节报道。
1: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着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犯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2: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1: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5: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4: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6: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4: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5: 哇，不少哎。
4: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想好了，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39，各位听到的警察广播电台台东花莲分台听到的节目出笔逃备，台东原始段的早安台东主持人呢请假休假，所以呢联播花莲分台，我是在花莲分台的蓝琪。那接下来我们刚从上个阶段听到那些超级老的怀旧的台语老歌之后，来听听国语的好今年度的这些新的歌曲了。首先来听这首叫春天的冰，虽然今天立夏，春天是昨天的事情了，今天呢已经进入夏季了。 OK， 好，这是梁凡所唱的歌曲。

听完了这首歌曲《春天的冰》哈，春天的冰 ，OK， 好，那蛮特别了哈。其实我昨天有做冰，我昨天做什么冰？昨天做那个叫做情人果冰哦，还蛮好做的。我觉得那做的超简单的哦，然后觉得还不错。嗯，来，我们接下来听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黄庭瑞的这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我想花东海岸的沿线都是看到海啊，当然是有灯塔的啦、哦。那这是在黄庭瑞的今年度的创作跟新歌曲。

0: 着的方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1: 好了，黄庭蕊的创作曲了，也是他自己所演唱的《海的尽头是没有灯塔》。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了，我们来听的这是 SKE 的48带来的歌曲《试凉鞋》了哈。来，这个夏天到了，凉鞋都要出来了哈。其实穿凉鞋蛮舒服的，可是我比较少穿的，因为有时候那个沙子跑进去觉得蛮讨厌的哈，所以还是习惯。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穿袜子再穿拖鞋出去，你有发现到呢？或者穿袜子再穿凉鞋的蛮多哦。

来这个是 SKE 的48带来歌曲是凉鞋啦，哦，凉鞋感觉就很清凉就很轻快了。 OK， 好，那继续的来听呢江志峰的这张专辑呢，在应该说单曲啦，今年度的单曲专辑还没有发行，叫做 Can You 啊，牵手啊。

好来，真的江志峰他的新单曲哦，就是这一今年呢，刚前不久呢才发行的这个单曲了哈，来发表的几首歌，来继续呢听这首歌是丽蓉，他已经发了专辑了哈，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呢，那这张专辑呢有一首歌叫嗯汤哈，就是不要的意思啦。现在时间到了8:56哈，把这首歌听完之后，马上紧接着9:00对时再来关心整点路况，然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三鶯到鶯歌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大南，西向鶯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 120.9 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砂石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

0: 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时间到了9:06，来听歌曲了。我们来听了五月的歌啊，这个叫做《桐花开五月雪》，来自的刘少奇的一首呢，这个客语的歌曲了哈。那其实过不久的山上会看到，应该说四五月就看到山上白白的、白白的、白白的。我在一个礼拜多前呢，到那个南投哈，到水里那地方去，那都是山，就会看到了白白的、白白的哈。那如果真的开的很大片，哇，真的很美丽呀、
5: 啊。新一路，老树脚在了路腰公，啊边天边海，爱他妈无看到。

0: 好，欢迎收听触笔桃未来读书。今天节目当中要介绍不是说哎哪一位作者的写的那本书了哈，我们将邀请大家呢一起呢来读书《圆大学梦》哈。其实现在呢，不管你是大学、高中毕业了，很多人现在都不断的去学习，寻求很多的方式啊，让大家呢能够不断的在成长哈，在学习。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空大花莲中心的主任林坤正主任呢，到空中跟大家来 say hello。主任早安。
1: 哎，南启以及我们景广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早。这个主任每次来大概就过半年了。
1: 对呀、啊，
0: 那一年两次。
1: 对，非常感谢。
0: 今年算是第一次了
1: 哈。对。
0: 所以相对的，现在是这个五月份，可是这个学期，而且坦白讲，这个学年也快结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迎向是115学年了。
1: 对，115学年度的上学期招生。
0: 上学期招生哈、啊，所以空大其实蛮多的学生哈，很多都是可能去选修几个学分。
1: 对。
0: 好，他可能不是说哎，我为了要补学分，他只是想说能够多学习。
1: 对。
0: 那当然不要补学分的这个同学，我看。在像社工专班很多都是县政府的，他们可能去补几个学分，甚至完全去念那个课程，所以看起来还蛮努力的，而且让我们非常的便利了。
1: 因为有的人是想说要斜杠人生嘛，
0: 斜杠人生、
1: 啊、所以我已经有在工作了，可是我在寻求第二专长啊，多拿一些职能啊，所以来练我的社工班。
0: 是，
1: 或是有的人专科毕业，但是呢想说拿大学学位，就来练我的大学学术专班。啊，这些都是啊，我们有一句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0: 对，
1: 所以我要用的时候没有这个学位，比如说社工专班的学分或是大学学位，那就对自己的人生就有一点缺憾。
0: 对，
1: 那所以你要用的时候就需要。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假如说你是没有大学学位，或是你想要学习社工相关专业学分，
0: 是
1: 就来空大就对了。
0: 是。那讲空大其实还有一个空，就是我们空专那这两个不管是空大空专，到底呢它开了哪些科，或者是有哪些课程呢？
1: 对，我们空大有六大学系，
0: 是
1: 它有人文学系、社会科学系、商学系，还有呢公共行政、生活科学。跟管理资讯，这个是大学部的六大学系。那专科也有五个科啊，公共事务管理科、企业管理科、综合商科，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殡葬礼仪的生命生命事业管理科那还有就是企业管理科还有社会工作福利管理科，总共专科有五个科，然后大学有六个系。那很多人要去考社工师但是呢他没有社会工作福利管理科的副学士学位，这叫做相关科系，
0: 是，
1: 所以他就要来拿这个副学士的社工相关科系。这样呢你就有资格去考社工师。
0: 社工师，
1: 所以我们现在社工师花莲考得很好已经考上19个，
0: 19位了。
1: 研究所，社工研究所有慈济大学有，还有东华大学有，
0: 是，
1: 我们也考上10个，
0: 也蛮多的。
1: 所以社工班的学生相对很认真，而且他的背景也蛮不错的，有的是硕士毕业的，大学毕业的，但是他在因为在花莲不好找工作，他就来学习斜杠人生第二专长。所以我现在社工还开得蛮不错的，现在已经开到第19期。
0: 哇，
1: 现在要招生的要招社工20啊，
0: 第20，
1: 对对，所以很快啊，20就代表我已经开了10年了，
0: 10年了，哇！
1: 所以呢我们花莲从事长照啦、日照啦这个工作单位啊，对我们花莲空大就是一个存着感恩的心，因为以前他要用人找不到人，可是他现在呢，因为我们培养1000多人，具备相关的社工专长的学分，他要用人就相当方便，所以他就每次碰到我啊，有些机构就会说：“哎，主任，你对花莲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就是社工，你推得很好，然后培养很多人，然后我们现在要用人相对方便。”
0: 是是，
1: 所以他说我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应该是指这个。
0: 对而且这个我知道，这个社工它算是一个很专业性的，所以很多单位呢必须要你有相关的科系，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经历嘛，所以呢很多人会借此，因为他又要工作，然后可能本身家庭又有很多的这些工作要做，所以他就会利用这个所谓的假日的时候去念这个社工。所以我知道在这10年当中真的也完成了蛮多培育了很多个人

0: 就是社会工作者、哦、那很多人在聊聊，哎，他空大、哦、他也空大、哦、弄半天大家都来自空大、哦、
1: 对啊，
0: 那投入这个社会
1: 贡献很多，尤其我们当时在万荣、嗯啊、在义理、啊、在朔丰都有开社工专班嘛，
0: 是、
1: 嗯、啊，所以培养很多当地的，那你不用跑来花莲上啊，就在当地上啊、嗯，那就让你呢啊、培训你这些基本的知识跟能力，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福音。
0: 是，其实很早，我知道主任也很用心哈。早期呢就有这个像警察的啦、军人的啦哈、嗯，然后就为这些开专班，然后开始有这个更多各行各业哈，想不到都开了。那目前呢，我们在这个115学年还有哪些这个专班要开呢？
1: 我们目前专班哈。主要就是专科部，就是社会工作福利管理行政科啊，就是社工专班。
0: 是，
1: 而且我们目前来讲哈，新生都可以招到两班啊啊，以今年啊，就现在在报名了，社工应该也可以两班，因为我看了报名人数已经超过50个
0: 哦
1: 啊，所以应该也会两班嘛，应该到6月30号为止。
0: 是是
1: 啊，另外我们在花莲大学部，我们有一个就是公共行政，
0: 公共行政，
1: 公共行政，我们预定呢啊，目前是开两班，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管理资讯，管理资讯呢目前是3班，
0: 是，
1: 所以我们也继续会招收公共行政的大学专班，跟呢啊这个管理资讯的啊这个大学专班。那公共行政本来是为了警察同仁而开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也为花莲县警察的同仁提升素质很多。因为早期我们的警察呢都是高中只毕业，
0: 是
1: 啊，所以就到担任警察，所以啊整个他的学术地位呢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呢啊提供了啊公共行政啊给他们来讲。就让他们补完这个学分，他们就对他们来讲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个管理资讯本来是为了就是部队啊，为了警察啊，为了部队而开的，我们跟国防部签策略联盟，有加山基地，有呢四东幺，还有防空飞驰部，我们都成了策略的联盟啊。这个来讲也对很多阿兵哥呢武警当中呢增加了提升他们的学术地位，都得到大学学位。
0: 那
1: 最近还有一个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很开心，因为我们空大给他一个平台，
0: 是，
1: 结果他呢原来只有高中职毕业就入营了，然后在我们空大给他提供一个大学学位，他就来念，念完了以后他就直接留营服务，留营服务呢啊，而且就在营受训，也不用到官校去受训，直接在营受训。受训完以后，他现在已经升从排长升到副连长，现在已经升到连长了。
0: 是
1: 啊，所以他就非常开心，是我们空大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让他呢啊拿到了现在担任连长
0: 哦，
1: 所以他就非常开心。所以我们类似这种的啊，这个给学生机会啊啊。学生只要你愿意认真，最后的结局都是很好。
0: 是的，很棒。那刚提到这个专班，那其实还有帮我们刚前面提到，比如我们空专啊、空大，那到底要什么样的资格才去能够就学来报名呢？
1: 我们的社工副学士学位哈，它规定叫高中职以上毕业啊，高中职以上毕业，不管你是日校、夜校都可以，你就可以来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报网络报名。那假如大学部就没有学历限制，比如刚刚讲公行啊、管理资讯啊，只要你年满18岁就可以念了啊，年满18岁就是基本的门槛。
0: 是，
1: 那你刚开始用选修生来念，念了40个学分及格，然后呢再重新报名变正式学生。
0: 是。
1: 前面的40加后面的88，大概4年4年半就可以拿学位拿到啊，所以很方便。现在有很多像最近在练功行的有好几个，他就是因为当教练啊，可是他没有大学学位，那就在小学当教练也不行，所以他就要来空大补学分，那把他原来专科毕业再补一些学分就可以拿大学学位，
0: 是，
1: 他就变成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小学里面啊担任老师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花莲呢因为地形太狭长，现在老师缺很多了，
0: 对，
1: 但是很多也需要代理代课，但是代理代课你没有大学学位不行
0: 了，不行，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乡亲们，假如你有这样的一条路但是没有学位就来空大补起来啊，像现在我们有好几个人正在补当中，这个也是一条路啊，就是代语代课，还有现在我们中小学很多母语课程啊，
0: 是
1: 啊，不管原住民语啊、闽南语啊、客家语啊，也要在那边兼课，
0: 对，
1: 也是要大学学位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蛮多。

0: 同学是透过空大这条路拿到大学学位，就在学校里面担任母语老师，这样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这个叫做这个职能，又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收入，工作呢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比较时间不固定，因为你在学校里面相对固定嘛，所以那另外我们还也有人呢，原来呢是在从事商业上的行为，有时候晚上上班，可是他空大毕业以后，他就可以到政府机构当聘雇人员了，
1: 是
0: 这样子就变成朝八晚五的这个也很好，至少工作比较稳定一点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希望乡亲们听到这个信息，因为我们赶快来加入空大，
1: 是
0: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空大在哪里，怎么样进空大，其实很简单，空大就在现在的东华大学美仑校区怎么进空大，只要你有心要练都可以进来那要像练大学部，只要年龄的限制，没有学历限制，
1: 对 OK 好。

0: 好的，刚提到的就是说你要就学去念这个空专空大，那也有状况。如果说，哎，我高中那时候没有好好念，甚至我可能肄业，甚至我可能上次高中没有毕业，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去念呢？可以啊，假如说你高中没有毕业，很多人大学没毕业，
1: 对，
0: 大学没毕业也很多呢，就是说。 我大学，因为大学相对来讲，它有一些必修课程，
1: 是，
0: 还有一些选修课程。那有时候不小心被当一科两科必修课程，那因为现在学校班级都很少，必修课程一定要过啊，你才能够拿到学位。可是你已经被这个科目的老师啊。

0: 啊，荡掉了，
1: 荡掉了。
0: 那荡掉以后，你再修，也有可能呢，你也不容易过。
1: 是，
0: 所以很多同学呢，连大学差六个学分，或是差八个学分，毕不了业，拿不到毕业证书。像这个也可以来空大念啊，来把这个学分补起来。但是你，我们不可能让你只补八个学分，你相对的要再补多一点啊，但是符合我们的规定就可以毕业。我有身边的朋友就有这样，他就在海巡署上班，可是呢，他就是因为差几个学分过不了，他干脆就来空大，而且空大是六日上课嘛，
1: 是，
0: 然后像我们专班这也像
1: 六日
0: 公行啊，都是有礼拜天嘛，然后他就来我们这边。啊，你假如说要回学校去补，第一方面怕补不过，一方面你还要没有休息工作，然后去上那几个科目，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就还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来空大练，这也算很好。像大学没有毕业的，现在不少人了，就来空大补，把这学分补起来，那你一样可以拿到大学学位。对啊，高中也是一样，高中我念到高二或是高一啊，我就因为某种因素不念了，那你也可以来空大念，你就用选修生年满十八岁这条路来练，一样呢，练四年四年半就可以把学位拿到啊，这也是一条路。所以听众朋友，只要你想要念空大，空大是开放的，只要你年满十八岁就可以来念。那假如说你不太清楚，也可以打电话来问啊。所以我们空大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就
1: 是的。变成这个要学习很多元啊，只要你愿意，很太多元的管道。那最后我们来谈到就是要报名时间跟方式，好不好？
0: 我们报名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网络报名，然后打开电脑就可以打"国立空中大学"六个字，有一个未来学生我要报名，我要学习那个地方点进去。就有相关表格，那你就把相关表格 key in key in， 中心别记着点花莲，
1: 花莲，
0: 然后大学部专科部，假如念社工点专科，不是念社工啊，你要念大学的就点大学，啊，像我刚刚讲的十八岁的啊，没有学历限制，那个都是大学，你就只有资格来念就点大学部，然后在七月十一、十二，我们就会注册选课，学校就会寄注册选课须知给你，
1: 是，
0: 那你就拿到那一本。啊，假如你念的是专班，你可以不用详细看。你假如要自己选课，就要详细看。
1: 哦，
0: 啊，你因为专班就是我们排课，所以你就现场来，我们就会辅导你加入哪一个专班，你就按部就班就可以。
1: 是，
0: 啊，除了我们大学有六个系，专科有五个科，那总共开了126门课，那么多，你都可以自己选课。比如说我兴趣，我喜欢，我就可以来选，选一门、两门、三门都可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制造公务人员的一个班啊，叫做测量
1: 测量班，
0: 测量班，那测量班就是我们每学期都有开两期，那就每一期都有人考上测量国家考试啊，现在正在上啊，参加今年暑假的高补考，然后下学期秋季班，现在招秋季班，秋季班就是九月开始上，然后就是地方基层特考，所以我们已经考上214个，
1: 这么多
0: 啊，考上200多个人了啊，是公务人员了啊，这个都是蛮不错。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啊，花莲地区啊、宜兰啊、台东很多地震的高阶干部啊，都是我们空大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个对社会贡献也很大。
1: 是，所以说现在即日起呢，这个通过网络上就可以去报名的。那现场的话，因为新生可能坦白讲不是很熟悉那个系统，那新生可以到现场去嘛？
0: 可以啊，可以啊。
1: 现场的话呢，
0: 对，就比如说你想要报名啊，你路过我们花莲空大你就进来
1: 停车方便，
0: 告诉我们啊，你啊，当然你要知道把你哪一个学校毕业，要 key in 资料嘛，啊，所以你的啊，把这个资料带来，然后在现场 key in 就可以现场完成，所以非常方便。
1: 是，
0: 就是说你只要想到可以在家里网络报名，那你万一操作不会有那么的顺畅，你就来我们空大一趟，我们的同仁现场指导你报名，所以也是非常方便的。
1: 是，对，好，所以呢，不管你用哪个方式，现在我想应该你很多朋友也是念空大出来的，应该是几率很高了。
0: 好，
1: 那如果说你还是不确定性的，没关系，到了现场，那现场的校方也会帮助大家呢来完成这个报名的手续。重点是把握时间，从现在一直到
0: 6月30号为止是网络报名，
1: 网络报名，
0: 7月11、12号现场报名，所以非常方便。所以空大就又是一个教育的单位啊，我们在教育大学里面嘛，就是现在叫东华大学美术校区，所以那个就是本来就是个大学校园。那我们欢迎各位来，然后你读了四年，你也在大学毕业了，专科毕业了啊，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我们欢迎乡亲 不要犹豫。

0: 欲，想到就来就对了。
1: 是的，赶上时代，充实自我的美化人生。再次谢谢人工大化验中心主任林坤正主任，谢谢主任，谢谢。
0: 谢谢蓝琪，以及谢谢所有的警广乡亲，大家踊跃来加入我们的空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今天有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丧命，另有20多人受伤。这台车的驾驶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当场遭到逮捕。官员表示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为何，将迅速且彻底调查。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此外，只有20%的妈妈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记者吴英颖报道。
2: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3: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2: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上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骗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即可获得。台中就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所幸超商店员机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一名系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诶？
6: 在我在里面。
4: 民警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链接。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5: 这边点数，啊点数里头，啊你也袂密码也无啦。
6: 没有。
4: 民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讲座与体验工坊，邀请劳工与亲子一起参与，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记者黄奕豪报道。
7: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5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

0: 及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1: 主题展活动规划三大展区，串联舞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

0: 公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子阳。诈骗层出不穷，民众的实际财产损失不断增加，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郭庭筠，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这个气象，关心天气状况哈。那今天是立夏了哈，一个节气又到来了，然后呢也是呢夏天的开端了。我们来看看呢，在今天的115年的5月5日星期二，农历呢是3月19号啊。那么在今天的话，天气受到华南云雨的影响呢，各地方的降雨几率偏高。那有局部的短暂降雨的出现啊，尤其呢在中北部地啊中北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的降雨呢会比较持续明显，北部地区呢跟中部山区呢甚至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可能，预估呢阴天呢会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然后阴雨天气呢会到整个白天都是哦。那入夜之后雨势呢会逐渐慢慢的趋缓。那上午呢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是针对苗栗还有花莲的山区哦发布了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所以要慎防山区的坍方落石。那另外呢，在温度方面的话，我们看了在北部跟宜兰还有花莲天气的偏凉，白天高温呢是22到24度，中部跟台东地区24到27度，南部地区呢可能来到27到30度。入夜之后呢，清晨到各地方的低温约20到23度，体感呢比较属于呢湿凉的。提醒大家外出呢要要特别注意到要加件衣服哈，的确温度比较偏低啊，像我们都大概20几度的部分，如果在骑车的话就比较冷了。那离岛天气的话呢，像澎湖是21到24度，金门是17到24，马祖呢是17到20度，好，那都是呢属于呢阴短暂雨的天气形态啊。好，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花莲部分的台八中横公路，等一下呢在早上10点钟要放行了，放行呢就是在官员还有太鲁阁天祥范园放行完让这个车辆走完之后呢即刻再封闭再继续施工，周五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靠近花莲这个南端口呢 162.8K 呢边坡工程进行，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会让现场守候的车辆全部清空，全部走完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哦。那再封闭30分钟再开放，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之前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39.8K 跟45.2K 的观音路段呢有抓捕工程哦。那这地方呢是每逢整点放10分钟，所以等一下10点钟也会放10分钟，管制到傍晚的5点，夜间是没有管制的。那汉本路段的 51.8K 的话呢刷坡工程机动管制。另外呢在华东公路光复路段的大兴到大富路段呢，这地方就 239.9 到 243.3 公里呢有自行车车道的沥青工程在进行呢，属于呢机动性的交管。还是一些华东海洋公路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海洋公园的大坑路段8.2到9.1K 啊，有这个路基工程在进行。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南岸瀑布的这段就是指标的在4K 4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好，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

0: 钟，也是到傍晚的五点，好，每逢整点放行十分钟。好，这是呢在花莲的部分啊，那除了花莲之外呢，我们来看看呢在台东的部分啊。台东部分呢，在花东纵谷的部分，310公里到311.2，池上大桥呢改建工程哈，封闭南下。那北上新桥已经做好的，各有一个车道，大家依序前进就好了。南回公路呢，从401啊到这个424K 哈，包括蓝星、大溪，还有包含了在大鸟以及呢多良路段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都是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的。那另外呢，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呢，好是礼拜二，礼拜二跟礼拜四有施工，所以呢，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二跟礼拜四呢，从这段路要行走的话呢，最多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然后没有办法到梅山口，但是明天礼拜三就可以呢到梅山口了。好，这是呢在台20线的部分哈，请大家留意小心啊。好的，那么如果还有一些更新路况呢，或者比较机动性的路况，麻烦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转7，台东分台的麻烦您就转8哈。那另外呢，今天在排沙放水的部分呢，哈，今天排沙放水的部分呢，哈，仍旧在进行。所以呢，经过呢，如果说在木瓜溪的，要如果到木瓜溪附近，请大家远离它，不要靠近啊，远离它，不要靠近，安全第一了。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早上的9:51。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这首歌曲是田壮哦，在去年度的一首新歌曲，叫《死心》。
2: 你常常将爱慕挂在嘴边，

好，听完这首歌曲了，这是田壮哦所带来这首《死心》之后呢，我们最后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现在到了9:55，感谢大家的空中陪伴哈，来收听 FM94.3 八卦，在台东，在花莲的听众朋友，我是蓝琪，在花莲分台主持的是触鼻桃贝的节目。那在最后还是请大家注意天气多变化了，这两天温度偏低了，不要感冒了。还有呢，就是呢，雨中行车特别注意安全，这个打滑之类的，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跟车速。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转8就 OK 的。那最后来听的阿如，好来草头如，好这个阿如所带来歌曲叫做绵绵五月雪，密密狗为谁，好谢谢瓜，好那把它听完之后呢，待会呢花莲分台好就是幸福列车长，台东分台呢就是10点不然起呢继续接棒为大家来服务了，感谢各位啊，那么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你，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44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北上 65.5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四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纸箱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早上的10:08。今天是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2到27度之间。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哦，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海岸线在台十一线99到123公里，宜湾的路段有一个树木修剪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点，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3: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整个这个电子业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2: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大学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他的2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5: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
6: 交友诈欺，
5: 然后
6: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5: 对，
6: 對，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5: 对，
4: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7: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
8: 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4: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确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9: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10: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9: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嗜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

0: 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形，是多云到阴，偶有短暂阵雨出现。那特别又是以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整日都是阴雨的天气形态。那这种长时间累积之下呢，在整个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

0: 再来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大多感受湿凉。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南部及台东是27到30度，而在夜晚各地低温稍微回升到20至23度，不过感受都是比较凉一些。外出行记得增加衣物，注意做好保暖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海岸线在台十一线99到123公里，宜湾的路段有一个树木修剪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哦，是半半施工。

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听到的歌曲是吕允的《拥有晴天》。那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十一线99到109公里一弯路段的维护工作，在刚刚已经完成，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待会是11点钟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期待，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自己活一摆。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十一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北斗到西罗夫区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88.1公里，在新营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288.5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8公里，过了龙潭外线车道有货物绑绳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嘉里奇美医院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4公里，在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哦，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

0: 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及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时光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7: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她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她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她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她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要等

0: 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40-50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70-80万。
1: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0: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3: 大家好，我们是
4: Mr. Miss。

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4岁妇人误信网络投资广告，累计陆续交付330万元，想取回获利时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车手以及监控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这名64岁的谢姓妇人在网络上看见保证获利的黄金 ETF 投资广告，先后四次交付330多万元进行投资，直到打算取回获利时，对方不断以各种方式推脱，他才惊觉可能受骗。四月初报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与被害人合作约定在吉安乡中正路一家超商面交，由事先部署的12名精锐埋伏警力当场逮捕51岁的曾姓车手、29岁的江姓监控手，随后在大六街落网。
3: 在获报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在诈团想要再次面交取款时，由专案小组人员在面交地点旁埋伏守候，在车手取款时，警力一拥而上，强势压制，成功逮捕车手及监控手各一名。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将二人移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2: 吉安警分局呼吁，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社交媒体上保证获利的投资广告。正规投资不会要求在超市、公园或街头现金交割，务必秉持冷静查证、报警原则，以免财产遭受损失。有诈骗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为了振兴在地渔业，推出捕获台东第一尾黑尾鱼奖金20万元的活动，而今年台东第一尾黑尾鱼由新港籍渔船盛泰丰号陈武盛船长调获，以24万7040元顺利拍出，正式揭开今年黑尾鱼季的序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长饶麒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海洋资源与多元渔业的文化，透过黑尾鱼季系列活动，不仅让渔业成果被看见，也串联在地观光与特色美食，创造更多产业的效益。而每年4到6月为台东黑尾鱼主要渔汛期，黑尾鱼因肉质细致、油脂丰富，具高度市场价值，长期深受消费者喜爱，不仅是重要经济鱼种，更是带动地方渔业观光以及餐饮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今年持续办理黑尾鱼首尾彩头活动，除第一尾20万元奖励之外，也设第二名及第三名奖项，分别可获3万元与2万元，透过竞赛机制提升渔民参与意愿，活络渔港经济。
4: 接下来尾鱼季开始，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到台东，来到成功镇来吃最新鲜的尾鱼。
1: 而今年第一尾黑尾鱼4月28号在绿岛东方海域由盛泰丰号调获，重量约193公斤，取得今年第一尾资格，展现了渔民专业与作业效率。而另外第二名金丰盛号林船长捕获的245公斤的黑尾鱼，以每公斤810元拍卖出。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稻作迈向高质化转型，宜兰县政府引进了清酒专用的酿酒米新品种，在壮围乡设立试验田区，并启动 AI 智慧农业计划，要以科技管理，以确保农药零检出，提升宜兰严选品牌的竞争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拥有纯净水源与一年一期作的优势，极具发展高品质原料的潜力。这次宜兰县政府引进的酿酒米品种南藏，市中面积约1公顷，全面纳入宜兰严选验证体系。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6: 2年前我们参加东京食品展到山形县，他们有400多年东方酒厂，那我们也知道说，米除了在吃之外，他们制成酒的部分其实会创造很大的一个产值的。台南21号，它是80%是这个日本的长野县的美山井，加上20%台南16号的。
5: 这次的技转试验还将建立一套结合风土与科技的可复制模式，未来将由农会作为推广平台，把智慧农业技术扩散到各个稻作产区，带动整体产业转型。此外，工研院也将规划酿酒米应用延伸到循环经济，研发副产品加工，提升附加价值。县府将透过国际型展览，将宜兰的科技

0: 农业成果推向国际市场，让宜兰严选成为台湾智慧农业的新标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是1:48，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在南回公路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在台九线429到431公里高架桥路段，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

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11:56，就是林杰新的捉摸不定。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11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后里到中立台中系统，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时公路段通征给

那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呢，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一个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还有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台九线429到431公里高架桥路段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反国发表谈话，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美国伊朗波斯湾捕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成功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

0: 三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抵台。他表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记者 Jason 报道。
1: 历经84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赖清德总统圆满完成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返抵国门。总统在机场发表谈话时，首先感谢史国副总理札杜利的全程陪伴，是航空版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总统指出，这次访问同时也见证了台湾和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妇权与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
2: 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 总统强调，台湾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压力而退缩。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及贡献，也乐意在互助基础上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美国4号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的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却马上和伊朗爆发交火，停火濒临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宣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快艇，并表示除了一艘南韩货船遇袭之外，通行的船只并未传出损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发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攻击阿联国营货轮石油储存区，这是美伊停火宣布近一个月以来，伊朗首度攻击海湾国家。数百名护理人员今天雨中集结，呼吁三班护病比入法不要再延宕，已公告的护病比标准不能打折，且无需重新讨论，别让缓冲期变成空窗期。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来自各地的护理人员集体向卫福部陈情，认为卫福部早在113年公告三班护病比标准，每年编列奖励金，但法制化作业却卡关超过2年。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陈立勤说：“
4: 我们不是要政府给我们一句安抚的话，我们要的是明确时程、具体条文、实质配套真正落实。我要再强调一遍，三班护病比不是口号。”它是病人安全的底线，同时它也是护理人员能不能留下来的关键。
3: 两大护理工会呼吁政府在520前明确宣布三班护病比进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入法程序，既有公告护病比标准应该直接入法，不能随意变更打折，制度缓冲期不是空窗期，应该视为改革期，需要资讯公开稽核监测，让制度可以真正落地。陈情书最后由照护司司长蔡淑凤接下，他表示卫福部将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召开入法的实质讨论，盼能用制度来撑住护理人员。金广记者游程台北报道。
0: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查缉集团成员5人到案，主嫌自导自演一条龙式作业，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次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5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

0: 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1: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

0: 不服新北原警的盘查，加速逃逸，不过人遭又是警力拦截围捕，起获毒品安非他命、凯他命以及上膛的改造手枪，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行踪可疑，正要上前拦查时，56岁赖姓骑士见警靠近，便不断变换车道加速逃窜，却在3分钟车程的忠孝东路434巷口遭拦下。赖男眼见无法突脱，便乖乖留在原地。至于后座53岁林姓男子，则趁隙钻进巷弄内，抛给警方追，在机车停放不到20公尺处，仍遭制服。汐止派出所副所长徐林泉指出。原警随后在林贤随身背包当中搜出2级毒品安非他命、3级毒品凯他命、已经上膛的改造手枪，还有子弹等。
2: 现场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爆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涉嫌犯，将林男逮捕，几旬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1: 汐止警强调，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支来源，瓦解不法，呼吁民众，毒品不仅重创身体健康，更会衍生不必要的治安问题，切勿因为朋友怂恿或是好奇吸食毒品，以免身陷囹圄。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依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昨天下午4点43分发生烟花爆竹厂大爆炸，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已逮捕负责人展开调查。另外，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的一个矿坑昨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困。据称，爆炸是由于气体累积所造成。被爆炸困住的15名矿工当中，已经有3人成功逃生，其中1人正在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哥伦比亚矿场灾难频传，经常造成人员伤亡，尤其是在非法或临时的矿场。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同意全案。民进党团认为徐锡翔是学经历完备的适任人选，但在野党团质疑其中立性，最终仍遭到封杀。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于5月7号届满，赖幸德总统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为新任检察总长。立法院5号行使同意权投票，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徐锡翔学经历完备，绝对是检察总长的适任人选。
5: 我们也呼吁啊，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是优秀的一个人选的话，那应该让检察总长这一次的人事同意权呢，可以来顺利通过了。
4: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会前公布党团投票意向时指出，检察总长是涉国家司法公信力，民众党团用严肃的心情看待。
6: 他曾经担任这些比较政务官的角色呢，我们也比较担心呢，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我们决议呢，这一次的人事任命权呢，我们会投下不同意票。
4: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质疑徐锡翔无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国民党及民众党团都决议投下不同意票的情况下，最终表决结果50票同意、61票不同意、无效票1张，依法不同意徐锡翔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

0: 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公布2015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2014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20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3: 比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好，就针对辖区里面啊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啊来进行检讨。
2: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20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20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民间团体与立委指出，社区规约与托育安全冲突衍生3大问题，造成监管黑洞与访视失真，已经影响访视制度及儿少保护机制，呼吁主管机关尽速建立通行机制，并厘清相关的法规冲突。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彭婉如基金会研发组长李廷兴指出，部分集合式住宅要求住户亲自接引访客，导致访视人员难以进入，保姆若下楼接人，恐让幼儿独处，与托育规定产生冲突。他表示，访视过程常被迫等待或提前通知，无预警查核，因此失去效果，监管机制形同打折。
5: 这样子一个利益良善的无预警访视的制度，其实它最终就只能沦为纸上谈兵，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迫切跟真切的希望主管单位之间能够针对这种集合式住宅在访视辅导上面如何落实，能够谈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执行机制。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样子好的访视机制能够落实，那能够好好的守护儿童的安全跟照顾品质。
4: 对此，内政部国土署回应，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规约属住户自治决议，且不得抵触法律。卫福部则指出，现行可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要求配合访视，违者可进行裁罚。另外，儿童托育服务法也明定不得妨碍访查，后续将透过跨部会协调与行文强化地方落实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得奖名单出炉，美联社历时3年查阅大量的文件，并进行多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因此荣获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则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削减及改颁公共服务奖。迈阿密前锋报记者布朗揭露性犯罪富豪爱普斯坦性侵案件，荣获特别表彰。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国道1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内侧两线封闭处理事故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目前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路段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亚洲最大自然盛会2026台湾自然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超过20,000名自然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自然生态链。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随着 AI 发展，自然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自然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自然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自然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前一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自然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2: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自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自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1: 本次自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自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自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揭露与转型计划仍有重大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投资。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33%到43%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4: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那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者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3: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科技大亨马斯克今天同意支付150万美元，以终结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民事诉讼。本案起因于马斯克在2022年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前，不断增加持股，却没有依规定及时通知主管机关。证管会指控马斯克延迟11天才申报，得以持续以低价买入股份，估计因此为自己省下约1.5亿美元。其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出股票的股东则因此蒙受损失。麦当劳分店先前传出主管疑似性侵17岁的工读生，导致少女轻生案，主管两度获得不起诉处分，但家属不服处分申请再议，高检署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发回续查，市立地检署将第三度查办本案。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年仅17岁的少女2年多前在住家附近麦当劳分店打工，生前指控遭主管数度猥亵性侵。少女母亲前年在社群发文控诉主管以排班职权性侵女儿，时间长达1年，女儿因罹患忧郁症导致轻生憾事。士林地检署传唤涉案主管及母亲等被告证人到案，并调阅相关资料。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少女报案时对受害过程供述不一，证词有瑕疵，加上主管提供对话记录证称曾经和少女交往，分手之后还有联系，主张双方互动属于合意，认定主管罪嫌不足，作出不起诉处分。少女父母不服侦查结果，申请再议，高检署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虽然重启侦查，进一步理清案情，但仍以罪嫌不足第二度作出不起诉处分。家属与律师不服处分，认为检方没有审酌少女生前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病程，而且没有详查相关疑点，因此再度申请再议。高检署审查后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再度撤销不起诉处分，发回续查。

0: 边检署也将第三度侦查这起案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45岁的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免费的妈祖结缘品广告，到银行要汇款时，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成功守住女子账户与存款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指称一名女子临柜准备开通网络银行功能并汇款，行员在关怀提问时听到客服认证、开通网银等字眼，立即警觉可能是诈骗话术，随即报警协助查证。丰原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3: 经到场查处，该女子系于社群平台看到38元运费索取妈祖结缘品广告，遭假客服以身份认证为由诱导开通网银及操作汇款，警方研判为常见卖货变假客服诈骗手法，当场说明关键疑点，成功劝阻其操作。
2: 丰原警分局提醒，近期适逢妈祖绕境进僧，诈骗集团趁机在社群平台刊登免费结缘品广告，再以订单异常、账户未认证等理由，诱使民众点击钓鱼连结，或以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一旦配合，恐导致存款遭盗领，甚至账户沦为洗钱工具。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拦查到一辆未开大灯的汽车，原以为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意外查获到通缉犯及多名逾期拘留移工。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晚间在西屯区环中路一段执行守望勤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未依规定开启大灯，便依法进行拦查。员警上前告知违规事由时，驾驶阮姓男子神情紧张，并以哀求语气希望开启大灯后即可离开，引起警方注意。
5: 打 B 档熄火一下好不好？我查一下，灯都不开，车灯
6: 忘记的。
5: 忘记了。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林成华表示，进一步查询身份时，发现阮姓男子竟为通缉犯。员警随即呼叫支援，强化现场警力。经查，车上6人中有4人为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
7: 经员警查证后，发现车内多人皆为失联移工或通缉身份，并试图趁员警不备下车逃逸，但最终还是遭警方成功追回，将人带返归案。
4: 第六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强化巡逻与拦查勤务，确保治安与交通秩序，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违规或从事不法行为，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义豪报道。
8: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酵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3C 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9: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定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8: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三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花莲大西瓜进入产季，县政府将举办一系列活动，要让各地民众品尝到花莲西瓜的好滋味。记者张涵报道。
10: 削西瓜哈，它就会有告诉我们那个熟度的。
11: 花莲大西瓜宣传会上，南台科技大学校长黄能富发表 AI 敲击棒，透过敲击声音以及亮灯快速判别西瓜熟度。花莲一期西瓜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今年产量20000多公吨。在支援农友执行清园复耕计划下，以及良好气候环境影响，今年花莲大西瓜品质更加提升，每颗价格含宅配运费为

0: 750到900元，只要购买行路上西瓜还能参加抽奖。花莲县长徐祯蔚邀请全国民众透过多元通路选购，一起品尝1200度阳光熟成的夏日滋味。
1: 花莲的这个西瓜还有1200度的秘密才会有沙脆甜，这是花莲西瓜能够一级棒的通关密语。
0: 花莲县政府除了请来花莲子弟兵魏全龙球员曾胜安为花莲大西瓜站台，5月16号南滨公园夏日好瓜市集将有魏全龙啦啦队成员李多惠帮忙卖瓜，5月30、31号在天母棒球场也有主题活动，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查询。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 SOLO 旅游专书第三集正式上市，完整呈现地方的人文历史、在地美食与地理风貌。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 SOLO 内容撰写了屏东33乡镇深度旅游行程介绍，由于相当的精细，吸引不少读者按图索骥前往旅游，从纸本走入真实的场域。而今年出版的是第三集，县长周春敏说，第三集上市之后，象征历时3年完成的33乡镇深度旅游拼图圆满完成。
4: 总共有11个乡镇，有这个太武来意春日，还有呢嘉东林边哈，那呢石斑鱼跟莲雾的故事。还有九如长治，还有我们的屏东市，那另外呢还有竹田内埔林落我们的客家庄。
3: 屏东 SOLO 第三集除了可以在县府的官网免费浏览电子书之外，也已经在部分通路上架。县府强调，屏东 SOLO 不仅是一套旅游书，更是一种旅行态度的倡议，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与内容策展推动深度旅游发展，邀请更多人走进乡镇，看见屏东，感受这片土地最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警广记者松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稍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心。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还有南下的云。

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国道一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的匝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南下117.7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油罐车停放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2: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5号，哎呦，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哈，5月5号，礼拜二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早上起来呢，明明感觉到那个空气当中还是有一点点湿湿凉凉的感觉哈。这两天好像早出晚归，都容易比较感觉到那一种天气变得稍微比较凉一点点哦。那在就是社群网站上面啦，也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分享说，哎呦哦，这个已经到五月份了，还有这种22、23度的天气哈。哇，没有，我感觉都没开冷气的嘛哈，嘿，开电风，然后外口的风安尼凉凉啊哦。吹过来，你有干嘛讲？哎呦，流汗干了哦！哈哈哈哈好了，要提醒大家呢，早出晚归的话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温差的部分。昨天呢，虽然说哈在白天的时候没有下雨，不过呢，一到了入夜的时候啦，满面入夜啦哈。昨天下班回去之后，有没有就是看到呢？啊，这个地板上都湿湿的啦，一路呢这样子有下雨的情形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早晚的温差有之外呢，天气变化也是有的。好，所以雨具要记得带好。然后呢，如果说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是。这个天气的变化，然后呢、哦、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调整，多补充水分也好，然后呢带雨具也好，开车骑车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哦。好，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5月5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像听说今天24节气的立夏，待会一样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立夏过后爱注意什么事情咧。

好，来关心到呢，在今天5月5号哦，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还有东部的天气会比较凉。那受到了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台湾在中部以北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的，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5月6号气温呢会回升，但是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以及澎湖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各地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提醒大家留意了。来统整一下呢，今天因为受到了华南云雨区的影响，所以降雨会比较明显。那目前呢，这一波降雨呢预估呢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明后天之后呢，这气温就会回升了，各地又会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东部跟恒春半岛呢也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那礼拜五礼拜六呢又有另外一波的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也会增强，降雨几率又会增加，在中部以北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以及恒春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下个礼拜天呢，在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北部、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北部跟宜兰的低温来到了18到19度，哎呦，流汗看凉哦。好，其他地区呢在21度到24度，所以呢也是偏凉的。外出呢带个防雨的小外套啦，防晒的小外套，保暖的小外套，一套三用哈。嘿，对，一件外套三用哈。啊，请大家呢要注意哈，不要感冒喽，因为这温差呢感觉上有稍微比较凉一点点哈。摸撒皮撒皮哈。好，在中部以北跟宜花的高温来到了22到24度，南部以及台东27到30度，明天气温回暖，那各地高温呢大概都是在30度以上，低温21到24度左右。礼拜五到礼拜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以及宜花来到了24到26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好的，我们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晴时多云，天气整体上比较舒适的，不过还是有降雨几率 20%。 好，外出的时候呢还是雨具要带好，然后要保暖的话呢把外套也要带好了。气温来到了22到27度，感觉上比较舒适。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东北风，平均风6到7级，阵风9级，上午转5到6级，阵风8级，下午再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3.2公尺，属于大浪转中浪。

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15，下午外出的时候呢，虽然说今天跟昨天的天气感觉上比较类似，不过阳光好像比较温暖一点点哈、但是呢，这个早晚的温差啦，还有下雨的情形呢，都是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办法预测的。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注意温度、天气的变化，开车、骑车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盛希找到了娃娃魏如萱一起合作的作品《我又不是女超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众人的无所事事，下午的1:24。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来看到呢，目前在我们的中兴路4段、5段还是一样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好，施工会一直到5月8号。那目前在4点之前呢，都是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要提醒在我们中兴路4段、博物馆路、太平路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这边呢预计影响的户数72户，要请您记得每天呢都要储水备用，一直施工到5月8号，要请您留意哦。

继续呢，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的路段，在贵阳街以及中华路二段286巷的巷口有污水的干道埋设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的巷口有工作井的立坑，另外在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的巷口也有工作井的立坑啊。那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的巷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好，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边相关的号志三角锥的摆放，那还有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要记得提早放慢行车速度，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以测行车安全。在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

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26，接下来听到这一个乐团呢，他们叫做公馆青少年。好，不是青年哦，是叫青少年哦。第一张专辑呢是他们的新作品，带来这一首歌曲，我个人蛮喜欢的，叫做《990次恋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在立法院委员会实质审查的期限将至，教师团体呼吁立委即刻排审，并修订当中有关巡堂观课等规定。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今年一月修正发布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立法院会交付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实质审查，期限将至。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召开记者会强调，新法增订学校可以透过巡堂、观课等方式及早建立亲师生沟通预防机制，却可能导致老师受到行政监控，抹杀教学热忱。全校总理事长侯俊良说，
3: 观课这件事情是在整个108课纲里面放进去，它就是一个教学专业的成长跟互动，当时就防止主管机关拿这些东西来做老师的考核，因为观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原始的展现学生的一个样态嘛。结果他现在把它放入解聘停聘不续聘的办法，不是更

0: 荒谬吗？
1: 全教总也指出，过去备受诟病的校方外聘调查员专业度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家长学生滥诉责任的问题，新法依然没有处理。针对上述议题，呼吁立法院委员会应尽速排审，并做成废止或退回教育部重订的决议，切莫因程序延宕让新法自动生效。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桃园杨梅一名妇人因为网络购物不慎落入诈骗陷阱，所幸依指示汇款前，警方获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4: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3: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9岁的国小学生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就医被诊断为大峡谷型漏斗胸。医师建议，如果要手术矫正，理想时机最好是在青春期前。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据了解，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胸部呈凹陷状态，医病沟通后执行微创手术，手术时间约2小时，小朋友术后3天出院。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医师谢义山说，
6: 其实漏斗胸大概有300个小朋友里面大概就会有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对自己的外观都会越来越注意，如果小朋友在长大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原来正常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会另外一个建议开刀可能就是在青春期之前。
5: 医师表示，漏斗胸成因目前仍未完全明朗，临床观察发现多数孩童合并驼背，使胸骨更易内陷，医师会评估漏斗胸严重程度，透过影像检查计算黑视指数及胸腔横向宽度除以前后径距离，一般正常值约为 2.5 以下，若大于3即属中度以上异常。目前主流治疗方式为微创支架矫正手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较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廷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9: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他的名字喊又到我面前来，歪哥，歪哥，
8: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9: 你叫歪哥哦，
8: 是，
9: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8: 对对对对，哈哈，刚买没多久、哦。
9: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8: 耶，这你也知道？
9: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到的呢。
8: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9: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到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8: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10: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勿

避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

0: 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4: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7: 我们都是后送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0: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11: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他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他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他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哎，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

0: 然后后来就1个月不能停，2个月不能停，3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40-50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70-80万。
1: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0: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哎，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这一首作品《坏天气》。虽然说可能天气不太好，不过心情还是可以放轻松。在我们下午的1:50，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下午的1:50，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台九线的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当中，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您放慢速度，看一下现场的这个引导跟相关的措施来行驶。那如果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行走替代道路的话，也要看一下现场的相关说明指示引导来行驶。再来看到南回公路当中，在台九线的429到431公里高架桥的路段呢，这里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那目前呢，这个段落是占用了北上线的外侧车道来做巡检，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还有呢南新路段的423到424公里，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目前是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在经过了大鸟路段的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跟引导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2。刚听到孙燕姿的《坏天气》这一首作品，由洪明的作曲，徐世珍老师的作词。接着听到这一首歌呢，也是由洪明的作曲的作品。这一首歌呢，曾经给郑秀文唱过。在地下铁这张专辑由洪明拿回来自己编曲，也自己重新的诠释，陈乐融老师的作词，至理名言。

听到的歌曲是游鸿明的至理名言。现在窗外的天气还是有些许的阳光，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待会两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顺子 And I Know。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福区，

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学校喽！
1: 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2: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3: 发考卷哦，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佳豪100分。
2: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喽。耶，下课了。
3: 啊，佳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2: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3: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1: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0: 有。
9: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9: 错，
12: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9: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3: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富凯《Angami》，最近他发行的新专辑。那这张专辑呢，里面有满满的对父亲的思念。好的，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在今天呢，5月5号也是这个24节气当中的立夏。好，那其实立夏呢，也代表呢，哦，这个夏天哦，好像已经靠近了，开始了。好，那其实呢，我们看到24节气当中呢，有这个立，好、哦，站立的立呢，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表示开始了，哈、哦，就是过了这一天的开始啊。哦，好，那夏呢，其实就是代表的哈、哦，这个夏天，然后它也有这个大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哦，这个春天播种的或种植的作物呢，都已经长大了。好，所以呢，立夏哦，这个就是表示呢，夏天到来了，夏呢就是已经长大了。

好，那在这个立夏呢，其实每年的这个24节气当中呢，立夏齁刚好是在这个国历的5月5号6号或7号，今年呢就是在5月5号这一天，也就是今天。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哦，在这个有代表夏天靠近之外呢，在台湾的这个五六月的时候，也刚好正值了这一种天气的冷热交锋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呢，开始齁 Tiki 的 Gole Ben 啊，凉明呢降温，然后接下来呢明天之后，又会有这个暖空气的进入。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冷暖风的齁这个交流呢交接的过程当中，台湾的上空会有这个相关的锋面的滞留。好，所以呢也会带来丰沛的雨水，形成阴雨绵绵的天气，也就是俗称的梅雨季节。没有想到吧，很快的梅雨季节即将到来了。好，那在这个梅雨季节呢，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以防突然下雨，也要注意防潮的工作。那家里呢要随时保持干燥跟清爽。这个时候呢到郊外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树上啊，或者是可能这个树梢啊，都已经开满了这个花可能有的是黄色的小花，那有可能呢是相思树的花。好，那这个时候呢像是在这个草地里面啊，或者是呢像路边啊，可以看到这个坐浆草就是大家传说中的幸运草。有没有去找过那个四片叶子啊？好，小时候都会去找但是现在长大之后就觉得对，有时候呢跟那个地上的草啊，要摸之前还是稍微考虑一下，因为现在有可能大家遛狗的关系那所以呢有可能这个草上面会有狗狗的便便啊，尿尿啦，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有种稻的话呢，稻子已经进入了这个抽穗期，所以呢各种病虫害呢也会陆续开始发生，那农夫们呢也会积极加强防范这个病虫害。好，那古代呢因为没有这个气象的预报，所以会藉由听什么，听青蛙的声音青蛙是不是有鸣叫，来判断当年夏天会不会闹水灾。可是我这几天都有听到那个青蛙在叫对啊，因为刚好是下雨的过后嘛，还是刚好就是在乡下，然后比较多的虫鸣鸟叫的声音，常常都听来丢啊但是每次台风来都还是要小心做好防范啦好，那古代呢也把这个立夏这一天的天气状况好坏来判断这个当季天气好坏的准则。

好，那以前呢有谚语就说哈，这个立夏起东风，池塘酒堂空哈。这个谚语哦，传说的谚语，哎，表示说立夏这一天哦，如果吹的是东风的话，今年呢就会少下雨，而且会有干旱。哎，今天是吹什么风？我刚刚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哈。对啊，我们要马上的验证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呢。哎，今天是吹那个东北季风哎哈，所以今天东北风偏强啊。到底属不属于东风呢？

好，没关系，我们就把它当作参考啦。因为其实现在因为天气的变化啦，还有就是逐渐的就是气候的变迁的关系，所以以前针对这种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内容，还有呢这个判断呢，其实有一点点会来变化，然后呢会改变，因为现在的天气跟以前的天气还有温度一定都是不一样的。好，那其实呢在这个节气当中呢，彰化附近海域呢也有这个就是一些黑鲳啦齁，是比较丰富的这渔获的部分。好，那东北部的海域的水温呢大概在26度左右，所以这时候呢从彭佳屿到这个苏澳的海域呢可以捕获飞鱼还有飞鱼卵。哇，感觉那个飞鱼卵香肠齁好好吃哦，嘿，对，每一颗都比比宝宝的齁。好，那这段期间呢其实在澎湖的水温呢还是在25到26度之间哦。那另外在彰化的外海南端呢也可以捕获这个春类的。那另外白带鱼也是呢这个台湾重要的渔获之一。那因为产卵期呢在4到8月，所以台湾西部的沿海从隔年的6月就是前一年的11月到隔年的6月都还是有白带鱼的捕获。好，那其实呢以前的节气啦齁，咱台语在讲的齁，立黑齁，立黑就是立夏齁，立夏这一天呢要干嘛，要包老呗。好，因为立夏这一天呢齁，我们要帮这个年迈的齁，或家里的这个爸爸齁，爷爷等等来进补。好，那这时候呢因为即将的进入到夏天立夏齁，所以不能包括老品会齁。好，我们要做的补的是什么，是凉补不是热补齁。好，另外呢南部也有说这个立夏可以吃这个补阿米哦，因为这个瓜类啦齁，补阿米它干会干不干齁。好，那客家人呢可能在4月齁8日这一天呢通常都会利用这个野外的这个这个鼠曲草，或者是呢来做成这个草阿贵或者是米苔木，来让全家大小来食用。据说呢吃了之后是可以减少呢齁这个夏天的齁这个生丁长疮齁塞丁啊啦齁这样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热气啦闷气齁闷在这个身体里面，然后皮肤的状况比较不好。好，所以呢会有相关的哈，这个吃什么东西可以降火气的感觉哈。好，那另外呢在农历的4月8号哦，也是在今年的5月24号呢这个节气之后呢会遇到一个叫做浴佛节。好，那这个时候呢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诞辰。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寺庙啦来参与这个浴佛节。那经过呢这个浴佛的圣水呢可以来做饮漱。

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立夏之后呢，有哪一些俗谚呢？刚刚有一个人哈、哦，立杯包老杯哈、哦，意思就是说要帮老爸呢哈、哦，家里的爸爸们哈、哦、来做进补。好，那宜兰礁溪好像说会有象征性的煮那个甜面条哈、哦，给那个爸爸吃。好，那当然记得哈、哦，我们不熊列的哈，我们就是简单的平补或者是凉补也是可以啦哈、哦。好，再来呢哈、哦，他有讲到说呢，立杯丢啊这老。意思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了这个稻期呢，第一期稻作呢已经进到了这个抽穗期。好，所以呢像是中部地区啦，第一期的稻作呢都已经含苞要吐穗了。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哦，这个立夏的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可以感觉到身体的作息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好，其实立夏本身呢，就是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节气的变化。

患而已哦。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呢，都会觉得说，好像立夏之后呢，哈，是一个活动期的开始。好，那其实呢，有的人哈，会在这个日夜呢交换的时候呢，有可能白天哈，会觉得好像这个活力稍微比较足够一点点，不过晚上会特别累哈。好，就有这个睡眠比较不充足的感觉。好，那如果呢在立夏过后呢，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均衡饮食，然后呢工作的强度啦，工作内容啦，要比较齁，就是稍微呢比较稳定一点，不用太过意的去讲说，好像要加大马力这样子往前冲。好，那这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肠胃道跟神经系统。好，通常呢在换季的时候啦，或者是像这个节气的时候齁，因为就是通常就是会来到另外一个换季了齁。好，那节气跟着换季的时候呢，你会开始到觉得肠胃开始也在改变了。好，不是单纯的变快因为在这个肠道的变化呢，可能是处于比较高效率的运作的状态。好，所以你的消化跟吸收的节奏呢会比较明确跟快速。不过呢齁，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的饮食还是要注意，就是饮食均衡，然后呢也不要过于的这个油啦，过于的腻啦，这一些的食材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好，那也有说呢这个立夏这一天呢，根据中医表示呢，这个样的天气呢会慢慢的进到炎热，所以呢会比较有一点烦躁，甚至呢燥的人有时候会比较容易失眠，然后有心悸的问题。好，那中医表示说呢，立夏的养生可以先从心开始，心从心，你的 heart 列心开始啦。好，所以饮食原则呢都是以比较清热祛湿养心，所以比如说呢，他有提到说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蔬果类，比如说番茄。哇，现在呢在那个菜架上啦，我看到很多的那个番茄，不管是大颗小颗的还有呢红枣等等红色的食物。好，因为进到立夏之后呢，气温会明显的升高，阳光呢也会变得比较炙热一点点，那万物呢进入到生长的旺盛期，那尤其是在下过雨过后啦，可能这个地上的这个草啦隔天呢就长得跟你的脚踝一样高，然后再隔天就到你的膝盖了。哇一天呢几枚短沙村啊，你对，你会感觉到说好像万物呢都在积极的成长当中。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呢要转向养生的部分就是心。好，那不止呢是说夏季的开始，因为夏季呢对应到的是我们五脏当中的心，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比较这种燥热的，容易失眠心悸的，好，那请记得呢，尤其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呢，心脏的负荷也会增加，心血管的疾病的好发的这个几率呢也会明显的上升。所以呢在立夏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好这个养心食材的部分，像刚刚讲的你就是可以吃一些啦番茄啦，然后像是枸杞、山楂等等红色的食物，然后呢料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要那么样子的比较热，比如说用炸的我们稍微比较清淡一点点的饮食方式，因为 Tiki Leroa 那我们可以呢就是稍微的来用这个饮食部分调整一下。那如果呢像是想要降火气的话像是秋葵啦、莲子啦、绿茶，哇这是很棒的就是能够让你呢胃甘，然后又能够清这个清灰气让我们的多补充一些水分，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燥热。好，像是瓜果类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西瓜、黄瓜、丝瓜，哇最近也是看到很多了还有冬瓜等等是含有大量的这个水分的啦，那也能够呢帮助自己多补充水分，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的浮躁

好，再来呢，最后提供给大家呢，就是作息的养心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晚上十一点前入睡，然后小小的午休呢，哦，可以让自己呢养心气、降心火。好，所以呢不要熬夜，因为呢哈，容易让你呢哈口干舌燥，也会烦躁，然后呢身体会比较燥热一点点。好，那这时候呢立夏的时候也要注意高血压跟冠心病的患者，因为高温呢容易诱发

这个心血管的事件，所以呢，如果说是有定期在服药的，也要按时跟定期的服药，也要避免呢在烈日下活动哦。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待会2:30来听到南台湾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推出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率全国之先提供收入户。提供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怀孕28到36周的孕妇免费接种服务，强化母婴健康照护，并降低婴幼儿感染的风险。台南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提供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帮助弱势孕妇减轻负担，从孕期守护新生儿健康。市长黄伟哲说：“
2: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现在是打在娘身，孩子就受惠了哈。这个可以出生后自己就带抗体。
1: 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赖俊良表示，研究显示 RSV 病患住院率跟急诊率大约是流感的16倍，死亡率大约是5倍，而且目前药多以症状治疗为主，因此预防尤为关键。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黄婉琪说：“
3: 第一就是要达到早期保护，第二。”减轻负担，第三，希望健康平等。
1: 涉及台南市怀孕28到36周、符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的孕妇，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妈妈手册以及身份证、健保卡，即日起可向全市37区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保务总队警务组。

0: 吴美惠的母亲潘玉兰女士，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独自教养子女，家中五位成员跨世代投入警职，今年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的表扬。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当警察是前世派来的菩萨，保护人民的安全，真的很棒。
2: 75岁潘玉兰女士家住屏东，秉持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的理念，独自肩负教养子女之责，家庭成员深受影响，纷纷投入警政和公益领域。长子吴志良服务于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警备队队长，次女吴美惠担任保务总队警务组，女婿林志昌则是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民防务员，外孙林宗焕任南分局内卫所，外孙女林于璇则在男子分局家昌所，长女吴淑慧长期投入社会公益，并担任桃园八德区大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子女常年在外地打拼，潘玉兰更加重视自身健康，
1: 自己管理好，就是去游泳啊，参加一些那个活动，志工啊，他们就很放心的去为民服务。
2: 吴美惠警务组表示，他们都是被妈妈的积极乐观所影响。
3: 常就会觉得说，哎，不要问我几岁，健康万岁。然后他的这个乐观主动就是积极的态度也深深影响我们，让我们就是在外地打拼的我们能够放心的去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
2: 吴美惠警务组感谢保务庭张总队长的推荐，让妈妈潘玉兰可以当选警察模范母亲，全家都与有荣焉。总队长更特别在母亲节前夕举办女王节和母亲节活动。
4: 母亲节快乐，耶！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迎接温馨五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还有医疗院所，规划了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记者黄奕豪报道。
5: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及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及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进入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5: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仍然稍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的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1到28度，北部19到23度，中部地区20到24度，东部则是21到27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9: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8: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9: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8: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9: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8: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

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爱咯。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回来啦！
0: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5: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4: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5: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4: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5: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6: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wanted to do something. 这边的 have wanted 用的是现在完成式，表示是从过去到现在，就是一直以来。那么中间我们又放了一个 always 频率副词，表示的是总是一直，所以呢就是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做什么事。来看一下例句， I've always wanted to ask you out. 啊，我一直想要约你出去耶。下次呢你遇到喜欢的人，你就可以说 I've always wanted to ask you out. 第三个， I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这可是一个做什么很好的机会哦。 Opportunity 就是一个名词，叫做机会的意思。看一下例句， I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leadership. 这可是展现你领导才能的好机会哦。 Demonstrate 是一个动词，就是展示，而 leadership 是一个名词，就是领导才能。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Decision 名词，决定，决心。 Abroad 副词，在国外，到国外。 Far away from 片语，远离。 Foreign 形容词，外国的，陌生的。 The pros and cons 片语，赞成和反对的理由。 Opportunity 名词，机会，良机。 Education 名词，教育。 Get used to 片语，渐渐习惯于。 Terrifying 形容词，可怕的。 Broaden one's horizons 片语，开阔某人的视野。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讨论的是你人生中曾经做过最困难的决定，希望呢您都学会咯。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聊到的主题呢就是做决定。还有聊到呢 talk about a difficult decision that you made in your life. 好，讲说呢聊聊呢、哦、这个最困难的决定哦，你曾经做过你在你人生当中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主题当中的单字有没有哪一些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好，来看到决定 decision， 好 decision， 好这个决定，哈、哦、有 made 哈、哦，我们要下决定要用 made 这个动词 made， 哈、哦、made decision。好，那当然是困难的决定啦，哈、哦，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做过哪一些困难的决定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文章内容有三段，那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一下当中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可以来学习的呢？好，第一段他讲的哈、哦，开宗明义就破题喽。Well, the most difficult decision， 好，最困难的决定呢 ，I've ever made， 我曾经做过最困难的决定 was。Whether or not I should study abroad、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诶，我要不要去国外念书呢？好，去国外念书叫做 study abroad、啊、abroad 就是到国外啦、啊、所以是到国外念书。好啊，讲说呢 ，for someone who had never been far away from home， 对一个人呢，哈、哦，从来都没有离家哈、哦、太远的。好 ，who had never 哈、哦，就是说从来都没有 been far away 哈、哦，就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哈、哦、，from home 离家太远的地方。好 ，study in a foreign country might not be easy。好，讲说呢，在啊、这个国外 foreign country 哈、哦，在国外念书的话呢。Might not be easy， 也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So I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他讲说要想什么呢 ？Thin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哈，就是说我要想一下哈，这个优缺哈，就是优劣。

也的啊，这个表哈，我要想一下这个优劣哈，或者说想一下利弊在哪里。好，那其实呢，这个 pros and cons 呢，哈，其实是从这个拉丁语来的哈，就表示呢这个赞成或反对，哦，就是正方反方的意思啦。哈，我要想一下，我要跟自己辩论一下哈。好，所以呢，正方就表达是赞同或者是优势 ，cons 呢，哈 ，con 就是表示呢，哦，反对哈，或者是劣势劣势。哈，好，所以 pro 呢表示就是赞同啦，正面的哈，我赞同，我同意，哦，然后 con 呢表示就是我不赞同或者是劣势比较不好，哦，比较不建议。好，那可以怎么样子做呢，哦，他可能就是要分析一下，哦，这个优缺利弊啦。好，他讲说呢 I've always wanted to study abroad，哦，他讲说呢，哦，就是我想要呢就是一直以来啊都很想要去国外念书，哦，because it's good opportunity to see the world，哦，他讲说呢这个呢要去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看这个单字 opportunity，哦，就是机会的意思。好，所以呢，哦，我是一个觉得说到国外念书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干嘛呢，去看这个世界啊，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style education，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呢，哦，这不同的，哦，这个教育的方式，哦，或教育的这个形式，哦，different style education。 好， style 你可以讲说是风格形式都可以，哦，所以教育的风格啦，教育的形式会比较不一样。 And to improve my language skills，而且呢可以增进我的语言的技巧语言能力。 But then being in a new place，好，他讲说呢，但是呢，哦，如果说是在一个这个新的地方 ，being in，哦，在一个新的地方 ，means 表示的是什么呢？好 ，means 就表示的意思，哦，means I would be all on my own， 什么意思？就表示全部都我要自己来，我要靠自己 ，all on my own。own 呢就是自己，那 my own 呢就是我自己，所以我只能够自己哈，只能够靠我自己了。 And what if I didn't get used to the life there？ 好，讲说呢，那万一呢 ？What if？ 万一，哦 ，I didn't get used to。 好 ，get used to 就是说习惯。好，那 didn't get used to 就是不习惯，不习惯什么呢？好，这个生活啦，好，在那里的生活不习惯。And didn't make any friends， 好，如果没有交到任何的朋友怎么办？交朋友要用 make， M-A-K-E， make friends。好，哇，那真的是想了很多哈。Though this might sound terrifying， 好，他讲说呢，哇，虽然呢这一些听起来呢都很可怕 ，terrifying， 好，很可怕。I really didn't want to miss this great chance to broaden my horizons。啊，讲什么呢？他讲说，虽然说呢这一些啊种种以上的考量呢听起来都很可怕，但是呢我真的不想要呢，哦，就是啊错过这个很好的机会 ，miss， 好，哦，miss 就表示错过，哦，错过的这个很好的机会，不是小姐哦 ，miss 不是小姐哦，哈，哦，她大写她是小姐哈，哦，miss 就是什么呢？哦，就是错失这一次的很好的机会。To broaden 呢，就是有一点是拓宽的意思哈，哦，拓宽我的什么呢 ？horizons 哈，哦，拓宽我的那个眼界啦哈，哦，我的水平。所以呢这个 horizon 呢在，如果说是讲眼界视野的话呢，哦，它是也可以用这个单字。然后呢另外一个它表示地平线的意思，哦，拓展我的地平线是什么呢，哦，就是我要拓宽我的视野我的眼界，哦，好，所以你要拓宽用 broaden、哦，就是要拓宽的意思。 So I made up my mind， 好，下定决心，哦，把这个片语化出来 made up my mind，哦，made someone's mind，哦，就是下定决心的意思，用 made 这个这个动词，哦，made up my mind to study abroad，哦，所以呢我决定了下定决心了我就是要去国外念书，不管呢多么的可怕，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学习焦点有哪一些的句型可以来学习的呢。来，第一个 The most difficult decision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62.7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基隆到基隆段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中和出口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总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向鹿草出口匝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中。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几个银行
6: 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6: 应该算
4: 是吧，
6: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去。
3: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6: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啊？
7: 在网络了。
6: 网络的哪里 ？FB 啊。
7: 哎，对对对。
6: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7: 有看相片而已。
6: 相片而已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7: 对对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兵，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6: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3: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8: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9: 我要转账。
8: 啊，转给谁？
9: 转给朋友。
8: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9: 是老朋友啊，
10: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9: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8: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3: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1: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3: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品说，
12: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

0: 增加了男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男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男主件数最高，还有男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中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3: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2: 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4: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2: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喂，真久无看啊！啊，你敢阁会记得我？啊，我就是恁阿姨的厝边啦。啊，我即卖手头有较闲啦，想要甲你借淡薄仔钱啦。大家好，我是康康。各位朋友，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号码，自称是你的亲朋好友，要求你汇款给他，一定要提高警觉，最好想办法找到他本人求证，或是跟其他亲友确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呢？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陷阱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Lionel Rich 这一首作品 Do It To Me。 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5月5号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发行了呢？今天好像都是专辑比较多哦。好的，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呢，是来到了1992年的5月5号，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Lionel Rich。 哇，他的那个名字有点难念哦， Lionel Rich。 好，那他呢在当年发行的这个首张的精选集哦，是由唱片公司 Motown 所发行的专辑呢，收录了他当时在个人单飞时期还有作为这个乐队成员当中的热门歌曲，还有3首的新歌。好，当年的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就荣登了英国专辑榜以及呢 ARIA 的专辑榜的榜首，那甚至呢在荷兰的专辑榜上面呢蝉联了12周的冠军。那刚刚听到这一首单曲 Do It To Me 呢，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大排行榜当中最高排名21名。好，所以刚听到呢这一首歌曲是他的哦这个 Billboard 的排行榜的单曲。那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他呢自己创作做的，也找来了这个 Stewart Levine 一起共同制作。好，那这一张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首张的专辑叫做 Back to Front 当中的首支单曲。好，那这一首歌曲呢这 Do It To Me 呢在 Billboard 的这 R&B 的单曲榜上面呢是有蝉联了

一周的冠军，那在这个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是21名的名次。好，所以呢有不一样的音乐曲风哦，所以它的排名呢会稍稍的不太一样。

好的，不止呢是抒情歌曲呢，他唱的是非常丝丝入扣，然后让大家觉得有非常的这种复古的感觉哈。好，来听到呢，一样是收录在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哦，它是一首比较偏舞曲感觉的作品。这一首歌呢，也是由 Lionel Rich 他所创作的，找来了 Mikey Franchek。跟 Carlos Rio 一起共同创作，收录在他第三张的专辑当中的 Dancing on the Ceiling， 来自 Lionel Rich 的作品。

听到的歌曲也是 Lionel Rich 的一首作品 Dancing on the Ceiling。 当年呢，在1986年这一首单曲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大排行榜上面最高排名第二名。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华语歌曲哦。这一位他是歌手，他也是演员哦。好，因为在那时候90年代的时候呢，香港的演员哦，如果是演而优也要歌哦。然后那时候呢，不管是影视歌都要有三期哦，而且训练都是非常扎实的。他是谁呢？他的眼神呢，被说是很会说故事，而且很会放电的梁朝伟。1993年5月份发行了这一张的华语专辑，专辑名称叫做《一天一点爱恋》，这一首同名单曲一起来欣赏。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歌手演员梁朝伟。好的，这张专辑呢是他的个人的华语专辑，叫做《一天一点爱恋》，1993年5月份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哈。这一张作品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尤其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好听的。好的，那专辑当中呢，当时还有其他的主打歌哦。刚听到这一首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一天一点爱恋》，找到了周志平老师的作曲。其实周志平老师的作曲的部分呢，好像在前三波的主打都有哦，包括了像是第二首的主打《我会伤了你的心》，也是周志平老师的歌曲，还有呢第三主打也是周志平老师的曲哈，《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好，如果喜欢梁朝伟的话，这张专辑呢或许真的可以好好的呢哈来欣赏一下喽。接着我们把时间来到了2006年5月5号，这一张专辑。它是范逸臣个人的第四张的作品《不说出的温柔》。听到的歌曲首波主打《Love Story》，找到了阿庆的作词跟作曲。听到这个，你有知道副歌怎么唱了吗？

0: 你以为这一首歌曲叫做《看今夜的流星》吗？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啦？好的，这一首的首播主打呢，《Love Story》收录在范逸臣2006年5月5号呢所发行的这张专辑《不说出的温柔》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呢就是好听的作品甚至连这个范逸臣他自己呢都有自己的作词作曲的作品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里面呢，我还有看到很亮眼的当时呢他可能还是身处在幕后呢，当做这个作曲者，然后或者是音乐制作人，他是谁呢？他也是金曲歌王李荣浩。好，当时也有创作了第三波的主打，叫做《醉青楼》。好，专辑当中呢，当时的第二主打歌呢，我觉得也都是延续那一种，就是范逸臣呢非常非常抒情，然后非常深情的这种嗓音的感觉哈。第三波的主打呢，可是刚刚讲到的是《醉青楼》。好，第二波的主打然后是这一首歌曲。有一点英式的暗黑摇滚感。
1: 地点是城市某个角落，
0: 梁可耀的作曲，伍雄老师的作词，
1: 无言时刻，
0: 范逸臣的放声。

0: 景广新闻。
1: 宜兰近期地震频传，加上五月进入防汛期，宜兰县政府启动应变的 SOP， 严密掌握天气的资讯，落实各项防灾准备的工作。罗家慧的报道。
2: 宜兰海域在一号晚间发生规模 6.1 震度4级的地震，而4号又接连传出4起有感地震，其中一起规模 4.0 的地震因为深度只有5公里，属于极浅层，伴随轰隆隆的地鸣声，让许多民众备受惊吓，所幸并没有传出灾情。面对频繁地震，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各局处长必须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3: 地震的这个不管是警报的发布，请依照我们县府的 SOP 啊来进行相关的了解。我们期望不要有地震的一个发生啊，但是万一有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此外，五月起进入防汛期，林代理县长特别要求水资处严密掌握天气资讯，并与各乡镇市公所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呼吁民众，近期地震与雨量增多，行经山区道路需要特别注意落实与路况，并落实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八德警方处理公庙纠纷、聚众斗殴的事件，迅速出动快打警力，到场搜证，巡线带回五名犯嫌，讯后依法送办。近期的报道。
4: 案发晚间，八德警分局获报辖区坎顶路疑似有涉及公庙纠纷，立刻派遣快打部队前往。不过到场时，两方人马都已离开。后经调阅现场监视器，巡线带回涉嫌聚众斗殴的吴姓和陈姓男子两方共五人问讯。警方初步了解，双方早有嫌隙，在偶遇后情绪失控，进而爆发肢体冲突。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国煌说。
5: 警方获报纠纷，立即派遣快打部队前往。经调阅监视器。

0: 带回双方嫌犯共五人，讯后依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分别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后续将再持续追查，以厘清案情。
1: 桃园市警局八十分局呼吁，宗教活动应以理性、平和和相互尊重为基础，严禁类似暴力脱序行为。倘若民众发现相关不法，请即刻拨打110电话，警方将迅速到场处置。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麻豆国小同学步道一二期完工，目前全市有109校纳入同学步道改善的计划，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魏景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校园周边通学环境改善，麻豆国小通学步道优质化工程第二期经历九个月施工，今年三月顺利完工。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的时候表示，市府将通学的安全列为施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透过中央跟地方合作，全面优化校园周边人行空间，让学童拥有安全平稳的上学还有回家的道路。
4: 对于这些通学步道优化列为市政的安全项目的最优先，因为我们经不起同学因为在上下学过程中受到因为没有通学步道或通学步道不好而遭到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个疑虑，或是受伤，或是说遭到碰到一些车祸，因此呢我们列为最优先。
3: 市长表示，目前全市已经有109所学校纳入通学步道改善计划，其中72校已经完成，另外有37校正积极施工中，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陆续完成。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你快点行不行啊？接女儿放学的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7: 好好好，走吧走吧。
6: 等一下到校门口催你女儿快上车，我还赶去开会呢。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真是的，我来超车。
8: 先生，你违规了，闪光红灯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6: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赶时间。
7: 赶什么赶？你不管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赶投胎吧你。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9: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灯或任何交通号志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12: 咔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1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1: 我也不能没有你。
1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1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14: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5: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14: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16: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14: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17: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14: 那雷神索尔呢？
18: 违规啊，不

0: 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1: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

空中。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是一首作品，来自林怡《繁华拢是梦》，下晡的三点四十二分。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交通网 FM 九四点三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继续我们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工作井的立坑，杭州街220巷的巷口也有工作井的立坑作业。那另外在杭州街以及杭州街的148巷的巷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好，那再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台九线的高架桥的路段429到431公里，这里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设备巡检，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以及南新路段423公里到424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施工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5分。看到窗外的阳光好像有些许的变得比较和煦一点哦，要注意一下天色的变化哦。

好，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台东市区呢，有施工的地点要提醒大家。那目前呢，在我们的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这边，是有污水的干管埋设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的巷口有工。

卢广仲的《快戏呀》，还有曹阳的这一首作品《听说有间谍》。这一首歌曲是他自己的作曲，找到了方文山的作词，下午的3:52。好的，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关心到在南横公路当中，在彩霞隧道西出口的路段，台二十线190公里970公尺的地方有边坡的岩栓打设作业。那这边呢是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道路可以行驶的时间。另外呢，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好，那另外呢，在立园路段161公里100公尺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道路呢是机动管制放行，下午的放行方式呢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

继续来到了台二实线，在177到190公里当中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也是有相关的灾害的修复施工。那在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今天的定点管制呢，我们来看到181公里300公尺处有机动管制点，177公里的碧山隧道这边也有一个定点管制。台二实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呢有这个相关的、是施工的灾害修复工程。好，那在这边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190公里当中以及195公里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其他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请您经过都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再来到了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的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是双向交通管制的。那在这边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好的，要提醒大家呢，窗外的天色稍微变得比较暗一点点哦。那外出的时候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这几天呢，天气的温度啦，还有呢，这下雨的情形呢，都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要提醒您呢，外出的时候外套带着，还有雨具也是要带好好的，以备不时之需。好的，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他们也是这个金曲的这个组合之一，他们是特修斯。带着继续挂起了朋友之歌，很适合这样的午后来听到这一首歌哦。如果刚好你在开车的话，心情也可以跟着一起放轻松哦。

你两个歌曲对特修斯的朋友之歌 ，Apple 三点五十八分。台湾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从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好的，明天五月六号啊，小周末礼拜三下午的一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喽，拜拜。等一下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外面的天色，溜溜爱变天啊吼。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享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92.8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58.7到58.8公里之间，在埔顶一隧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16.8到16.9公里之间，在归仁路段的内侧有方形的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台88线东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沿线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真的比较凉了，虽然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但是呢，天气还是偏凉。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出门记得雨具稍微带一下。那么在6号气温回升，明天后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清晨北部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至于8号、9号封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在10号，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11号，东北季风减弱，气温稍微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现在是小朋友放学了，家长接送不要忘记了，可以行进就回一下没有，行进学区一定要减速再减速，然后跟前车 不要并排，然后还有什么不要这个跟前车也是要一点点的安全车距了。好，来，以上提供给大家。

0: 那另外呢，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直到向阳叫原路折返二三四都是不开放通行的。另外南回公路有三个路段必须24小时，只要经过都得开车头灯的地方，不然会处罚1200。LED 灯不算，开大灯才算。台九路线的安寿到草埔、草埔三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没开灯会处罚1200块钱。那么再来台二十线的沿线，也有一些工程是有机动管制的，麻烦配合。时间是4:08，音乐好好听，欣赏一些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心情，再做冲刺。
1: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爱情习作时间来到下午的4:18，提醒大家梅山口向阳234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然后沿线其实都有一些路况在施工的情形管制，好，有一些开放的时间跟管制的时间一定要配合。那么再来市区有一些工程，包含在贵阳街中华路二段286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都有工程。另外就是在台九线池上大桥，这里也有施工的状况哦。那么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在台九雾线安寿到草埔，草埔虽有隧道到丰港，大溪明隧道如果您经过没有开车头灯都会被处罚1200块钱。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欣赏北原山猫，我们是一家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亚洲最大的资安盛会2026台湾资安大会正式开幕，来自于全球超过20,000名的资安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的资安生态链。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资安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资安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资安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资安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前一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3: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2: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宜兰大学在今天迎接100周年的校庆，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祝贺，肯定了宜大从农林教育扎根，成功转型为兼具科技还有永续特色的综合大学，更是东部地区的人工智慧和智慧农业人才培育的关键基地。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国立宜兰大学5号举办创校100周年，院长游锡坤、陈威荣校长表示，迈入新世纪后，宜大将以 AI 赋能、永续价值及社会责任为核心方针，透过新落成的电子资讯二馆与全新的宜春讲堂，提供师生美学与机能兼具的智慧学习环境。站在百年新起点，宜兰大学展现了领航东台湾科技发展的雄心，典礼在全场师生高唱校歌的感人气氛中圆满落幕。景广记者

0: 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开着小客车拒检逃逸，远警开枪制止，嫌犯仍旧是加速逃跑，最后自撞下车逃逸，遭到警方压制。在他车上查获了毒品，沿途的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罚1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组4号深夜9:50执行巡逻勤务，在苓雅区中正路和体育盘查一辆自小客车，驾驶假意配合后趁机加速逃逸，过程中撞击警组机车。三都路派出所所长徐俊玉说，
3: 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经喝令停车无效后，找左前轮胎射击发五枪制止，附近警组一路尾随伺机拦查，辖区中正一路与三多一路口自撞路边原始停下，警组随即上前压制逮捕。经了解，本案驾驶为李姓男子，警方自李男身上起获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2颗。
2: 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驾驶李姓嫌犯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苓雅警分局共计举发黄线违停、未依规定使用灯光、危险驾车、拒检逃逸和毒驾等。合计最高罚锾为192,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汽车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先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受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各地都是有些阵雨出现，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都还蛮明显的哦。那这样的水汽呢，一直会到清晨，不过是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雨势上会逐渐的趋缓一些，而预估是到明天的白天之后，各地会逐渐的转为多云到晴，剩下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了。所以在气温方面，随着环境转吹偏东风，气温回升，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而各地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感受还是稍凉，所以早晚外出要多加衣物，注意保暖哦。另外是明天晚上开始呢，在这种回暖贴近形态下，马祖就要留意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飞的《月光》，时间来到下晡的4:41，今天不知道有月光无？好，天气呢，真的这几天不稳定，还是会有小下雨的情形，记得外出带厚一点的外套，我觉得现在风吹过来是冷的、哦。好，那么另外呢，在梅山口向阳这里是234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沿线也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必须机动管制，麻烦一定要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那么在台九线的429高架桥这里有设备巡检的作业，5点前、才会排除，目前还有大概是9分钟。台九线的401.1多良路段、405.5大溪路段、423.9南新路段，这里有变波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欣赏刀郎的歌声。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0: Oh no！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OK， 帅到分手周汤豪的歌曲，时间来到 Sell 的4:51了。安硕交控中心在5月12号礼拜二会办理草埔森永隧道的例行消防设备维护，维护期间会管制南下线双车道，管制从晚上的8点到凌晨0点，预计4个小时。在5月12号的晚上8点到凌晨0点，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全线维护。那么管制的路段呢，包含在台九线的426.7到437.6，含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硕高架桥。那么维护期间，这个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车辆禁止进入，台东往屏东方向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务线，配合现场交管以及指挥。
1: 投资网站赚很多
2: 不要贪哦。
3: 你的账户被法院冻结了，
2: 不要怕，
4: 你骗
5: 不到。
6: 出国旅游的钱，贵妇下午茶的钱
7: 都没了。
2: 这种投资诈骗群组真的太可恶了，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这里面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8: 我也是好想把他们通通都抓起来。
2: 有人出来打抱不平说要帮忙追回资金，还帮忙打官司告这些骗子。
8: 真的吗？
2: 我加入了这个赖群组你看 HK 反诈调查中心台湾办事处。
8: 这里面写资金追回、提告诈骗等一系列服务。
2: 对啊，他这个叫春远律师的，免费协助提告，会帮你写律师函呢。
8: 这个 ID 叫做检察中心的嘞。他是检察官吗？
2: 对呀，群组里面有很多诈骗被害人，这个检察官就提供很多案例分析，叫大家不要被骗了啦。
8: 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这些要不要付费呀？
2: 不用啊。检察中心说只要付法院规费一点点而已。
8: 不对，我们去问当警察的朋友好了。
2: 好啊。
9: 反诈调查中心假的啦。
2: 什么？
9: 跟投资诈骗群组一样，只是这里的投资老师变成律师的角色而已，都是诈骗集团啦。
8: 那这个群组里的被害人

0: 都是他们的庄脚咯。
1: 对啊，这些被害人讲的天花乱坠，等你相信之后，他就会说要拿回之前被骗的钱，还要再给银行一笔手续费，或者是打官司要疏通一下，也要花钱啊。
2: 哈，
0: 这是太坏了，可恶的要命。
2: 对啊，要是上当了，哎，啊就原班人马再次被骗，哎呦，这个太八点档了啦。
1: 还有，不要加入任何陌生的群组里，
2: 嗯，
1: 也不要相信陌生人就对了。
2: 嗯，就是要听志哥的。哎，你手机里到底还有多少陌生群组啊？拿来我看一下。
0: 没有了啦。
2: 我看呐，这什么名牌产品低价直销，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2: 删，独立财务顾问，你认识吗？
0: 也不认识。
2: 哎，你加这么多不认识的群组，太危险了啦！删删删删删。

担。室内烧烤大幅增加了慢性肾病的风险，所以空间等于高浓度 PM2.5 加上发炎反应跟重金属铺路，所以他建议肾脏就是慢性肾衰竭的肾友不要吃烧烤，如果想吃要记住一定要选择排风良好的店，避免久坐烟雾区，减少吃烧烤的频率，不然呢其实在这样默默的享受生活的饮食当中，其实是让你的肾脏默默的付出代价。

OK， 随恩，时间5:16，幸福领航员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真的变凉了，记得外套稍微带厚一点。目前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明天2、3、4都是不开放的，不要白跑一趟了。所以不过可以到向阳了，但是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现在也是陆续下班的时间了，车越来越多，但是目前台东的交通状况大致上都还算顺畅，从即时影像看来，只是天气呢会比较凉一点，有一些地方有小下雨，天雨落滑，

好，有一个事故发生在台九线的北上 426.8 安色路段，台九线的北上 426.8 安色路段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没有冒烟起火，那么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提供给大家参考。台九线北上 426.8

发安瑟路段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没有冒烟起火，目前这个情况还在确认当中。那目前是车子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行经该路线的朋友得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4: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7: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他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他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他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

0: 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四五十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七八十万。
1: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0: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他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0: 谢宗伟表示，经向修配厂店家查证后发现，该网络流传照片为店家刺破自有车辆轮胎后拍摄，并上传到 Instagram 用以抒发情绪。
1: 进一步了解，该照片系店家因不满门口遭违停影响生意，自行刺破自有车辆轮胎后拍照上传未公开之社群媒体宣泄情绪，却遭他人截取并附加不实内容造成误解。
0: 第四警分局呼吁，毁损他人财物恐涉及刑事责任，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同时提醒，网络资讯传播快速，未经查证的内容切勿任意转传或附会，以免触法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怀孕过程中若遇到子宫破裂虽未罕见，但一旦发生却是母婴致死率极高的重症。妇产科医师提醒，曾接受子宫手术的孕妇若出现尖锐腹痛，务必提早警觉，立即就医。请听报道。大千综合医院妇产科在不到一年内连续接获两起因疤痕子宫引发子宫破裂的案例，其中一名曾接受过腹腔镜肌瘤手术的妇女，怀孕26周时突发腹部剧痛并陷入休克，医疗团队紧急剖腹生产，术中发现腹腔内出血达2000cc。 另一名产妇有三次子宫外孕史，怀第三胎在31周时因腹痛就医，手术中发现左侧子宫角已有3公分裂伤，所幸两起案例在跨科团队协作下成功抢救母子性命。妇产科主任周志恒说，
3: 那子宫破裂呢，占90%以上的原因是因为子宫有接受过手术或者子宫有受伤过，这时候的子宫我们称为疤痕子宫，这时候子宫的组织形成疤痕组织，在收缩的时候弹性会比较差，而容易子宫破裂。
2: 周志恒主任呼吁高危险族群务必将相关病史告知主治医师，孕程中若出现突发性尖锐腹痛、阴道异常出血或昏厥等症状，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台中市政府推动公厕改善成果显著，累计翻新469座老旧公厕，特优级比率提升至 99.7% 以上。陈云涵报道。
0: 环保局透过优化硬体设施、落实清洁维护及推动企业认养三大策略，持续推动老旧公厕翻新工程。针对女性如厕需求，市长卢秀燕说，
4: 那我担任市长

0: 时候男女厕所的比例是1:3，台中市率全国之间，我们把它提到1:4。那现在大型的公共场域要做到1:5，我们做了2年以后呢，全国的法规也跟着修正，跟进台中市哈。
1: 市府也积极提升公厕品质与友善度，将坐蹲比调整为4:1，改善长者及行动不便者使用困难，同时建立及时修缮机制，针对灯具、冲水设备等设施损坏，要求在3天内完成修复。环保局表示，透过中央与地方合计超过2亿元经费投入，已成功翻转公厕脏湿臭印象，并导入智慧监测及 QR Code 回报系统，强化管理效能。市府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企业认养与公司协力模式，推动公厕品质再升级，并透过绿美化及友善设施建制，打造更舒适安全的如厕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8度；中部地区阴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28度；外岛地区多云，17到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Let's go。明年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了5:40。好，我们再次的汇诊一下路况。目前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因为现在是下班，所以车会越来越多。在用餐的周边停车位会越来越少，麻烦不要并排停车，不要任意停放，以免收到罚单之外呢，造成危险是重点哦。所以希望大家彼此注意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这里的巷口有施工的情形；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杭州街跟杭州街220巷口，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都有工程。梅山口、向阳今天、明天、后天234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了。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欣赏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

0: 各位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1: 我。
0: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到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2: 对啊，我妈妈都马正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0: 那很危险耶，不可以这样的。
2: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耶。
0: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2: 我妈妈都马说，那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3: 隔天，
0: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啊？
2: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过马路的时候被来车给撞到了。
3: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可以忘。
1: OK， 好听的歌曲五点五十一分啊，黄思婷一切随缘，其实缘分的这个音乐蛮多的，歌蛮多的，什么一切随缘啊，缘分啊，光缘分就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人所表现的哈。其实缘分真的要说很多的方式可以来分享。啊、这个缘不一定说指、情感之间的缘分，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有很多的角色不同款，那好缘孽缘还有什么缘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啦、哦、有的人呢可能一句话你就觉得很冲，可能就变成孽缘，有人觉得即使很冲，但是呢他如果比较正向方面，他就说啊，他是因为关心我、哦、所以、欸、他是、希望我可以稍微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是哎这样的一句话我可以用什么方式让他知道说哎这个太冲了，这个我不喜欢，而是用比较、这个互冲的方式回对方哈。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真的是蛮奇妙的缘分这件事情。五点五十二分 A boy 几出戏将会所带来歌曲，今天有比较寒一寡，出门尤其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外套稍微早较厚的

OK， 时间来到5:17分了。好，我再次的提醒天气的状况哦，中午今天下午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如果您要前往新北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花莲县的朋友，大雨特报警戒地区哦，要注意瞬间大雨山区注意摊方跟落石的情况，欣赏滨崎步的拜拜，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太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前，分别在52.8公里的内线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继续往北，一样在机场系统前的52.3公里，先前占用中内线的3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在中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的17.7公里过了崇德，外线车道正在处理2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的19.3公里过了土库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请车平安。

OK，时间来到6:10，下班了要去吃饭啊！你的爱车莫乱停，并排停车拢是袂使哦。稍微停远一点，吃完饭散步一下是 OK 的，顺便消化一下。好，那么市区还有郊区的施工路段，目前还是有。那么虽然已经先暂时放就是下班了哈，但是地面上还是会有三角锥摆放跟小砂石的情况，行进时特别的减速慢行。OK， 稍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台东的资讯，欣赏吴清峰所带来的《棕发少女》。

时间来到6:15，五四爱不要忘记。听完这首歌曲，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台东有什么样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OK， 好听的歌曲《伍思凯》，不要忘记，他的声音真的是很美妙哦。6:18了，母爱齐聚台东，现场表扬36位模范母亲，传递温暖的力量，祝福母亲节快乐。你的痛 AI 来医，台东县政府启动了流程优化创新竞赛，从业务现场找答案，让 AI 应用回到真正的需求。115年第二次离岛下乡监理服务来喽！补助桦树满天飞，关山景进米国学校提醒农民账户卡。

片千万别交出去。强化社区防卫力，成功分局办理巡守队训练，提升协勤能量。而是要保护向下扎根，妇幼巡回列车深入部落。

考量离岛民众到这个台湾的台东申办监理业务不方便，所以台东监理站提供了各项监理下乡的服务，可以多加利用。绿岛的部分呢，即将在6月17号星期三上午8点到11点半，以及下午1点到5点；6月18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11点，在绿岛的南寮活动中心。那么蓝屿，会在东青村的野营部落跟野游村，7月1号礼拜三上午8点到11点半，以及下午的1点到5点。狼岛村、红头村、渔人部落是7月1号星期三下午1点到5点，7月2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11点。服务的地点在蓝屿乡公所。那么办理车辆定检，还有车籍异动、领牌等事项，要先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办理当天有效期限需满30天以上，未满者要赶快先投保。那么携带相关证件正本还有印章，可以办理各项异动的业务，节省您宝贵的时间。好，那当然了，就是天气不一定，有时候班机不定因素，所以不管是取消或延期办理可能会有的事情，所以也麻烦大家在接近的日期或是前一天再打电话询问。

OK，环岛快乐问方，苏米恩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欣赏严又廷《月亮花》。要在这首歌曲当中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天气蛮冷的，出门外套带厚一点点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新增两例，今年七例，创下十年同期新高。刑事局破获博弈洗钱链，查扣30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分别是南部一个月大的男婴以及中部30多岁的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尤如纯的报道。
1: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10年来新高。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 到 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谵妄，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的访团，他表示台湾跟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才能确保和平。朱瑞森的报道。
3: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4: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3: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去世后引发家族争产，案件缠讼10年尚未落幕，除了大房跟二房争产，

0: 赵荣发基金会也提出告诉，要求遵照创办人的生前意愿，将遗产全数捐给基金会。李明宗的报道。
1: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过世，生前手写遗嘱将存款、股票、不动产都由四子，也就是二房独子张国伟单独继承。大房嫡起确认遗嘱无效诉讼，案件缠讼多年，最高法院判决遗嘱有效，张国伟胜诉定验，出估遗产规模多年下来已经突破了千亿元。不过张国伟认为四名遗嘱执行人恶意违背遗嘱，不仅控告四位遗嘱执行人背信，并向法院申请改定遗嘱执行人。就在遗产分配官司尚未落幕之际，张荣发基金会今年三月底也递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遗嘱执行人给付赠与物。基金会主张张荣发生前多次借由口述自传或向员工宣示身后财产全数捐赠给基金会，继续用于公益。由于基金会近期得知有一笔确定遗产汇入遗嘱执行人的共同账户，为了实现张荣发生前意愿，因此向遗嘱执行人提起死因赠与诉讼，希望将创办人遗产持续造福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台北地院已经定这个月14号开庭审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王姓犯嫌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透过人头账户跟公司操作游戏点数兑现金流，规避监管。警方查缉干部与员工到案，出库不法金流超过38亿。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尼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应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3: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在白户病病入法的时程有具体的进展，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刘柔淳的报道。
4: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5: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哈，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4: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加强鼠害的防治，今天宣布同步推动三大措施。王汝聪的报道。
6: 近期台北市多处传出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引发民众的关注。台北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防治作为，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从年初展开全面清消，并且强调目前没有新增汉他病毒个案，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7: 市府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跨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同时第一线公务员的专业和尊严我们一定全力维护，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6: 蒋万安指出，未来将推动三大措施，

包括强化排水系统及建物孔洞的物理阻隔，加强摊贩垃圾及厨余的管理，以及要求列管摊贩设置的油脂截流器。同时将在最短时间内再度动员，针对全市12个行政区进行

0: 以维持财政纪律。朱伟森的报道。
1: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表示，若将现行3%税率的正交税一定比例收入用于健保，就有机会确保未来约20年的健保财务平衡。但有学者认为，此举将抵触财政纪律法。审计长陈瑞敏在立院被询时，也表达自己的看法：
2: 正交税啊，现在是我们的那个统收统支的税，这一个啊，我是希望维持啊，正交税还是统收统支，因为这是维持财政纪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现在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税啊。
1: 此外，对于政府推动国家前瞻基础建设，陈瑞明表示，经费总额上限8400亿元，第一至四期实现率为90.88%。然而，第一至第三期已经借期多年，仍有部分中央主管机关未执行完竣。第四期特别预算超过80%中央主管机关，需保留预算继续执行，预算执行力仍待加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的揭露与转型的计划有重大的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的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的投资。杨欣的报道。
3: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辅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 33%-43% 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4: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3: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辅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美的绿色和能源合作再添重要的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跟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以及运用推广建立合作的平台。吴英妮的报道。
5: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席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6: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t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5: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表示，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于7月11号到15号在台中开打，邀请台美日韩的精英展开高强度的国际交流赛，台湾代表队将由汤登凯领军。棒协指出，赛事延续过往台湾代表队与日本队长期与美国明星队交流的传统，透过实战的对抗提升球员的技术以及比赛的经验。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281.7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泡沫车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

0: 通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谢子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44.2公里，过了土城，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在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4.5公里南屯一前，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台78线西向的19.3公里土库前，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委请外贸协会在大会的期间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以及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的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朱瑞森的报道。
3: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4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8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4: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3: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鼠患严峻，今年更累计2例和他病毒的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和过去4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柔纯的报道。
5: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6: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们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5: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3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5分钟后再来清理。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已经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的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的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李怡晨的报道。
7: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措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8: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比如像营造作业啊，

0: 说维修啊，哦，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哦农事的工作，哦，这些人哦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1: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十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的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的宣导影片，首播3支影片正式亮相。继而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假爱情及假投资的诈骗话术。吕明宗的报道。
3: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九宅篇正式上线。
4: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是不是要发了？
5: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4: 好准啊！
5: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打诈，
3: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君丽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6: 啊，那再次的提醒民众啊，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啊，或者是啊可疑的投资机会啊，千万啊要审慎。
3: 防部次长黄模型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7: 如果这个影片拍摄之后，把我们检察官的公益代表的公益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之一。
3: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机场以家庭旅客需求为核心，完善亲子友善设施以及服务的流程，让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杨欣的报道。
8: 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携带小孩出国的家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有更周全的照顾。目前航厦设有53处哺乳室及育婴室，并结合台湾黑熊、巧虎以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主题空间，营造温馨友善的候机环境。
9: 在公布的 Skytrax 的评比之过程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这个部分桃园机场首次得到这个全球前10名的肯定，哦，也算是展现机场公司在这几年来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的环境跟优化品质的一个成果。
8: 余崇立表示，临近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以绿建材打造溜滑梯、积木墙以及互动游戏墙， A5 候机室旁的巧虎游乐区和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也为亲子旅客增添互动乐趣。为了迎接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在即，交通局新辟4条市区往返淡水区的公车，本月13号起试营运，民众可在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搭乘。刘威的报道。
10: 为了强化公车路线且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府新设4条公车路线，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串联淡水、板桥以及桃园机场，兼顾通勤还有观光需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表示，4条新增公车路线将从5月13号起到6月10号试营运，每天会发3到6班不等，以此检视行驶效率、停靠站位、班次规划、转乘衔接还有乘车舒适度等，作为公车正式通车前的重要优化依据还有参考。
11: 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10: 交通局表示，试营运体验期间同步办理问卷调查，欢迎预约搭车民众以线上或是纸本方式踊跃提供搭车意见，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大众运输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夏天的脚步接近，这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的游程，横跨山海海滨，利用国人到桃园的珍珠海岸，创造夏日的美好回忆。静姐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千古石户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张善政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本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范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陪同深度畅游。
2: 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的一海岸，如果全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1: 桃园市政府观旅局长陈静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深度主题游程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参加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及好礼套票5月6日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及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中华邮政建构 ESG 的治理体系，中华邮政携手林保署来到台南南化区的北寮国小种树共筑蜜源栖地。为经理的报道。
3: 中华邮政公司适逢创办130周年，在台南市南化区北寮国小携手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加以分署，举办绿意邮递 ING 蜜源栖地共筑行动揭牌植树典礼。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王国才说，
4: 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北寮里这个地方，也很谢谢这个林保署这边的协助，那个我们找到这个地点。那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会种的是光蜡、苦楝跟浆果三种这个固碳，而且它里面也有延伸蜜源，它也算是延伸蜜源嘛，应该是吸引这个蜜蜂来，那个是刚才谈到各种鸟类来的那个，所以总共有1600。
3: 与会人员在专业人员引导下手植树苗，以实际行动赋予地方生态系统。为确保专案执行成效，中华邮政公司也跟国立嘉义大学合作，专案期间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透过量化数据建立生态资料库。专案也结合北寮国小自然学科课纲，由嘉义大学团队每年办理环境教育活动，将保育理念扎根校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尤登红迪亚斯号出现汉他病毒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怀疑尤登上出现汉他病毒人传人的情况，目前有7起确诊以及疑似的病例，已经有3人死亡。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世卫流行病以及大流行病防范部门主任范科霍夫表示，他们的确认为可能存在一些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他也补充，第一个生病的人疑似在登上邮轮之前就已经受到感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槟城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年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放厅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22.9公里靠近大湾出口，两台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消息哦，台七四线东向4.5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后方车多。台78线西行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6公里靠近太平路段的外线有交通事故，都要留心。路网图，国一北上从台北一路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南下的堤顶到五股时速不到30。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系统，往南到木栅、土城南下到树林都车多。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往中和一、板桥往中和不到60公里。台65的五股往南到新庄二、板桥二一路到土城都是拥塞的。桃园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5月5号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游轮驾驶朋友0800000123。听到的是 Lady Gaga 跟 Dolce 为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所创作演唱的主题歌曲，叫做 Runway。台74线的东向里往雾峰靠近太平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台78线的西行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你也可能会在里面听到这一首歌曲，它是 Miley Cyrus Walk of Fame。

0: 没错，在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当中，其实有好多的经典歌曲，或者是一些新的音乐可以听到的哈。听完了 Lady Gaga， 来听 Miley Cyrus 还有 Brittany Howard 的合作歌曲，叫做 Walk of Fame。
1: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Can I get an amen in here?
2: You gotta
0: ask. 台88线的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3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的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跟时尚有关的这一出电影当中所选的音乐，我觉得大家也会有一个印象，有一个 image。 今天的开场半小时就来听听这些音乐作品吧。 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0: 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7:22.
1: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0: 国道二号东向8.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八八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台车抛锚放警示哦。北部地区今天的雨势都蛮大的，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的堤顶到汐止端，还有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都是定点的状况。

听到的音乐作品是九零蔡依林，叫做《美人计》，有 house 的元素，有 voguing 的感觉 ，pose pose pose 到下去，就是在时尚产业当中很常听到的词汇，还有这样的节奏感。国道二号东向8.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都不到30。好，这几天都会是下雨的天气状况哦。应该是明后两天天气会趋缓一下下，然后礼拜五开始又是雨势起来的时候了，带把伞吧。既然都已经讲到了时尚，就不能不播这首歌了，马丹娜的经典作品 Vogue，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外界质疑政府为了配合台美贸易协定放宽农业标准，食药署召开临时记者会澄清，未例行性的标准检讨，强调修正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农业需求。遭质疑的两种农药经过严谨科学风险评估审查通过。尤柔纯报道。
1: 网络谣传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为 ART 台美贸易协定开绿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亲上火线驳斥这项不实的指控。
2: 跟 ART 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我们在例行的滚动式的修正，每一年，其实2014年呢，我们修了两次，所以预告完之后，牵涉到后续的就是公告。那这个公告呢，每年呢大概有两三次，而且经过很完整的风险的评估，带回大家做一个进一步说明，整个农药残余容许量它评估的过程。
1: 食药署表示，修正标准主要是满足国内农业的农药使用实物需求，也提到阿福平、特安博两款农药并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致癌物，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以及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也都已经订定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我国也早已核准使用并经过严谨的科学风险评估，提送卫福部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咨议会审查通过，并会商农业部后，并依程序办理预告及公告，强调会以维护国人健康为首要原则，从源头到市场严格把关农产品的安全。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为了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在本月的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慧、UNUS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融精神的盛会。刘威报道。
3: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书尽、美声天后周慧、新生代人气创作团体 UNUS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
4: 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再被看见。
3: 体育局指出，全障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 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索票，共同见证全障运开幕盛况。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今天在大寮区举办特定纪念树木挂牌活动，大寮091芒果正式列管，成为企业主动投入树木保护的首例，展现公司协力守护自然的具体行动。黄一豪报道。
5: 这场活动以与自然共筑未来为主轴，除了进行挂牌仪式，也结合建筑理念分享与环境教育。现场除了透过导览解说介绍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保留既有的树木，并透过为气候观察与施工调整维持树木原有的生长环境，让建设与自然得以并存，不少参与的志工表示，透过实际的操作与解说，不仅更了解日常树木照护的重要，也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于亲眼见证老树列入纪念树木更觉得别具意义。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说：“
6: 那我想在农业局的态度里面，我们对整个高雄市这个老树的保护里面也相当的努力。那这个芒果树刚好在这个地方生长，那这个营造公司呢，利用这个生长的环境，能够营造它整个树的这样子一个的这个环境生态，来创造这个生活的空间啊，这是我们这个保护老树一个重要一个目标。”
5: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的政策，鼓励更多的。

0: 民间力量投入，共同守护城市的绿资源，让爱树护树成为日常，打造更具韧性与生命力的永续城市。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哦，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嗯，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嗯，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嗯，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限道让多限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7: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老王乐队。
7: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9: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阿婆，我待会出现。
1: 7:43，来自曾沛慈跟韦礼安的合作。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啊！因为今天没有阳光，所以我们就用这首歌曲简单的来补一下没有阳光的部分喽。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18.3公里，梯顶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国二的东向8.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子多。对我来说，晚上的6-7点就是丢垃圾的时间，来听优嘎林优家吧，垃圾宝贝。

垃圾宝贝它是 Yoga 林宥嘉，有没有让大家想到不管是现在丢垃圾或者是以前丢垃圾的回忆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11公里过园林交道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哦。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车多。听到的是 Timothy Chalamet Maggie's Farm。

Timothy Chalamet 歌曲叫做 Maggie's Farm， 收录在 Bob Dylan 巴布迪伦的摇滚诗人电影原声带当中。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山翔山翔老师，有传统的三歌词，然后钟礼和老师的填词哦。歌曲叫《立山农场》，客语的作品。路网图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的北上，从新竹到竹北都还是50公里不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段内侧2线，这里有事故。山翔老师在南四线的这个6堆地区，所以他的这个乐器呢，会有一个乐器的元素在里面。这一位也有哦，戴小军，拜拜寻走专辑来听歌曲，叫做《面包咖喱刺猬》。Dipping Gali Dam 这首祖语的作品。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到第2个小时节目时间喽。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1公里园林加入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双向的163.8到161.5公里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到5月8号。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有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台88的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台客车抛锚有放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圆山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车速缓慢。国二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奶茶刘若英的歌声，歌曲叫做《直接》。好，晚上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传直销当中的法律哦。好，我相信呢，大家听到传直销就会觉得说，哈，又来了哦，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不是这么的受欢迎啊，而且啊，常常在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签署一些契约。

0: 或者是合约事先要缴纳入会费或先买东西等等的，透过不断的去跟新的人做建立关系之后呢，来拉下线来进行交易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哈，到底这个多层次的传销行为到底是什么啊，律师？
1: 是那个多层次传销，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直销。
0: 嗯，
1: 那其实它的本质呢是，有些在现在的社会，我们要推广我们的商品，我们常在打开电视或打开我们的网络、手机、平板，都会看到很多的广告。那透过广告才能够把我的商品给营销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到我的商品，然后来买我的商品。那所谓的传销，多层次传销呢，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做广告的方法，它不是像传统一般的方式一样去投放到广告商，然后广告的平台，然后大家看到自己去买。它是透过就是客户在推给客户的方式，就是直接就是这样子传，就是给下一个客户，
0: 对，
1: 是把这个资讯传给下一个客户，把这商品传给下一个客户，所以说它叫做传销，也叫做直销，也就是客户直接销售给客户的这个概念。那为了去规范这种，所以说多层次传销，它会让像卡拉讲到大家感到烦的原因是，有时候这些卖这个商品的，他可能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就是我们认识熟识的这个人。
0: 对，
1: 那他的交易的手法，像一般的商店的店员，他跟你推销的手法，那可能说，哎，这个商品很好，这有什么特色，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但是在你的朋友跟你套交情，跟你买的时候，跟你卖的时候，他可能对，像刚讲，他可能会做套交情啊，他可能会跟你做情绪勒索啊，等等的这些就是处理的方式，所以会让大家感觉到压力比较大一点。那他同时也很容易去衍生比较多的乱象，所以说公平会有借由这个多层次传销管理法跟公平交易法去确保我们在台湾进行的，如果有这种必要用直销事业的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合法，然后不会产生有问题的这个情形。那在所以说在法律上呢，它规定的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多层次传销，它就是透过像刚才讲的直接去推广销售一个商品或服务的方式来得到佣金、奖金或其他的利益。
0: 是，好，
1: 对，所以说就是用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的方式，就是你卖的东西是这个卖商品或卖服务，然后借由这个过程中得到奖金或其他的利益，然后其他人参加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就是得到相当的佣金或是抽成的这个情形，就叫做就是传销商。如果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在多层次传销的一个传销事业里面的其中一名传销商，对。
0: 好，所以刚刚呢，律师简单的讲到了，在这个多层次的传销当中，它有一些特点，人跟人之间的直接对到的，然后它是从这个转卖服务或商品当中去赚取利润的，然后建立自己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下线，是一个组织化的一个过程。那到底有哪些东西它是属于多层次传销或我们所谓直销的范围？因为刚刚讲到商品跟服务嘛，所以到底怎么样是定义在这个类别里面的呢？
1: 是，那我们刚刚讲到商品，如果是就商品的话，就是你摸得到看得见的这个东西，
0: 对，
1: 有形的这个商品，那这个就是商品。那如果是服务的话呢，它像比如说教你学电脑啊、学语言啊等等这些没有你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它会给你确实会对你带来相当的一个利益，
0: 对，
1: 或者便利，或是你想要的这个服务的内容，这种服务它也可以算是多层次传销可以来推广的这个商品的范围之一。所以就是它会推出去某一个就是有价的可以卖钱的商品或者是服务。
0: 对，
1: 那在传销商呢，就在像刚刚卡尔讲的一样，就透过这种方式去，就是一个人他可能身兼他本身他是这个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然后他同时呢他也会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他我会买这个商品，比如说买个保健食品，我买这商品，我会再把这保健食品卖给其他的人，我会这时候我变成零售商，那同时我也可能再带其他的下线进来，那这个下线呢就是我教他怎么来做这个直销商传销商的角色，我变成这个下线的管理者。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传销商他就会集消费者、零售者跟管理者的

0: 这一生。那这就是传销上的模式。
1: 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啊，听起来很复杂，但有点像是说我自己做我自己的生意，然后所以我不只是买，我还要讲，我还要卖，然后我还要管理，感觉呢好像有点熟悉。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服务或者是很多的一个商业模式都是有这样的，只是有没有组织化就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要来了解的是，在现在这么多类别跟样态的传直销当中，它到底怎么样是合法的，或者是说传直销这一个产业跟行业当中它是合法的吗？
0: 是，那个传直销它很容易有就是触及到违法的疑虑。那这个什么样叫做就是违法，就是它已经变成了像是老鼠会这样的状况而已。什么叫老鼠会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单纯就是抓下线而已。
1: 对，
0: 就是这整件事情它变成一个金钱游戏，就是我只要抓下线，然后抓了多少人进来，我就可以得到多少的这个奖金。
1: 嗯，
0: 那下线再去抓更多的下线，然后就再拿到更多的这个奖金。
1: 是
0: 啊，如果是变成这样的方式的话，这个事情它本身成立的这个目的就已经跟原来的多层次传销这个概念有所差别了。
1: 嗯，
0: 我们要记得多层次传销它的目的，它还是帮取代的是广告。
1: 对，
0: 所以它还是重点，它还是要去卖一个商品或是一种服务。
1: 嗯哼哼，
0: 对，所以说我们要先去看说，我们到底加入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不是跟产品有关？
1: 对，
0: 那就是还是只是说，哇，我加入进来只是就是为了说我加入之后就可以再拉下线，可以赚佣金？不是，你是为了要买这个产品，要使用这个产品，或是推销这个产品
1: 才
0: 会进来的。那再来是，虽然你有一个产品的存在，比如说进来以后每个人会发一件衣服，但那件衣服根本不是重点，那重点是你再拉下线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1: 嗯，
0: 所以重点要去看你虽然有个产品进来了，但是你获利的方式是不是跟这个产品本身有关。
1: 嗯，
0: 对，原则上应该一切都要，因为你是卖商品的，所以你的组织给你的钱，多层次传销的事业给你的钱，应该是要跟你的业绩有关。
1: 对，
0: 你卖的越多，那原则上销售的越多，销售的服务越多，销售的商品越多，你就应该会得到
1: 更多
0: 的对佣金，或者是你一次买越多会得到越多的这个折扣。
1: 对
0: 对，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你拉一个人进来就给你多少钱，拉两个进来给你多少钱，应该是你的下线卖了很多东西，你才可以在这过程中抽成。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健康的，看起来合理的在卖商品的这个多层次传销的事业。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要有所警惕，这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类似吸金的一个组织，或是甚至是变成诈欺的组织。
1: 哦，
0: 那会有违法的这个疑虑。
1: 嗯，好，所以刚刚讲到的呢，就是说跟商品服务有没有直接关系，不然的话拉人进来缴会费，拉人进来缴会费，你拉越多人缴越多会费啊，这个就不符合我们有买卖商品跟服务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直接变成老鼠会了。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要特别来注意的一个要点之一。那如果啊，我们是已经发现好像是违法的情势的话，我们在违法的这个老鼠会当中，它是怎么样子去做处罚，或者怎么样子的一个责任在呢？
0: 是，如果今天有这个就是违法的变质的这种多层次传销的话，在多层次传销管理法里面，它本身就有个法则，如果是以介绍其他人参加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就你不是在卖商品，你只是在拉人而已，那这个是可以罚7年下有期徒刑，可以并科1元以下罚金。那如果呢，你为了拉人进来，然后你就跟他讲了一些不实的话术、骗术，让人家陷于错误的话，那这有可能被认为成立就是诈欺罪，甚至因为你的组织的人更多，你可能成立加重诈欺罪，也是1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对，而且是用就是数罪并罚的方式，所以比如说你用这种方式，你骗他说来了之后会有多好多好，然后但其实你知道根本就不是这样，你招募一个就是一个加重诈欺，招募5个就是5个加重诈欺，那甚至是有可能会变成是就是吸金，就是银行法29条至125条会变成3到10年的这个重罪，所以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就是一定是要卖商品才在做这个传直销，没有卖商品没有卖服务的话，这就不是了，这就是变成是一个老鼠会。

0: 至可能变成吸金的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
1: 是，好，所以这个是处于犯罪行为会去做罚金的部分，然后可能会有有期徒刑的一个部分。那其他的这个法律责任呢？
0: 其他的话就是针对在做传直销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乱象的这些情形，也是由法律去规范，他会说认为这个是违法的这个情形。那比如说你在就是要招揽下线的时候，你讲的那个内容你必须要是如实的进行说明，不可以有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的表示。
1: 嗯，
0: 同时呢你也不可以在招揽下线过程中就是去比如说用各种的名义去克扣别人，要求人家参加开会、参加联谊、参加训练讲习，要求传销商去缴纳跟成本显不相当的费用，或是要求他们去负担跟契约不符合、没有公平性的、相当性的保证金或违约金的其他费用。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你去骗他，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多好卖多厉害，然后骗他一下子买太多，
1: 嗯，
0: 这些情形，或是阻挠传销商去解约、终止契约或是退货。
1: 嗯，
0: 然后这种这些情形呢，它让传销商就是下线去负担了过重的一个责任的时候，它都是被认定是违法，是显示公平的。那这个虽然不是刑事的处罚，但是它会被禁止，然后它的这个行为会失去法律的效力，然后可能会有行政法的规定存在。
1: OK， 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要先去了解到我们所加入跟这个有关的传直销的东西，到底它有没有根据服务跟商品来获利，然后再去做后续的一个了解。因为不管是在这个刑事上面的责任，或者是传销商法律的责任呢，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当获利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啊，我们就加入了传直销的一个公司，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是有权利去了解这间公司的财务状况的吗？
0: 是，因为我们在当传直销商的时候，传销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帮忙他卖这家公司的产品嘛，啊，甚至他卖给我们自己的熟人，我们的就是信赖的亲朋好友。那这时候如果你卖的这个公司本身出问题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当然就要就是可能要负担相对的连带的一些责任。
1: 嗯，
0: 比如说他如果到时候亏了，可能骂说你是不是公司也骗我，或者你有没有过失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法律有规定，我们随时都可以去要求去查阅，就是公司的财务的状况。
1: 嗯，
0: 他必须要把他们的就是财务报表放在他的主要营业所，然后每年最新的都要放在那个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这些报表要放在营业所，然后让这些传销商随时可以去看。去了解相关的这些资讯，
1: 嗯，
0: 那这样来确保说，这家公司的确还在正常运当中。那如果你看一看发现有问题的话，那或许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退出，然后不要再继续推广这个产品。
1: 嗯哼，好，所以我因为其实有些时候为了拉人进来，或者是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有在赚钱，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部分盈利的一个状况，但是基本上，我们都要可以有这样的权利去知道说，他公开的公司财务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0: 是
1: OK，
0: 他可以去看。
1: 嗯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简单提到，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害怕或担心或想要跟传直销保持距离，是因为我觉得很难拒绝人家，或者是说我如果真的进入了加入了，我做到一半我不想做了，好像有一点点出不来耶。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来退出这个传直销相关的一个事业呢？
0: 是，我们要退出的话，因为这也是法律规范的重要的一个项目之一。
1: 哦，
0: 首先我们就记得，我们一般买东西，大家知道犹豫期间是7天嘛。
1: 对。
0: 那如果是参加这个传销的这个多层次传销组织的话，你的犹豫期间是30天。
1: 嗯。
0: 对，在30天内呢，你可以无条件的去直接解除这个契约。
1: 嗯哼。
0: 那如果什么叫做解除契约？解除契约就是整个契约当作自始不存在，双方要恢复原状。
1: 嗯，
0: 就是到底就是你可能一时冲动，然后觉得哇，这个听起来很棒、很厉害，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卖得掉或者用得到，我一次买了非常的多，但是呢，那个我买了之后我又后悔了，或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行，在30天之内的话，可以无条件的让这个契约溯及的生效。那这时候不管那个传销公司跟你收了

0: 多少的什么入会费啊、商品价金啊，这些还是哪些钱、哪些手续费等等，他都要全部退回去给你。
1: 嗯，
0: 那同时你也必须要把你受领到的全部的东西，像是这些什么资料的手册啊、说明书啊，或是商品，全部都还回去给他。
1: 嗯，
0: 对。那如果你有就是，比如说你买了100瓶的保健食品，你觉得你可以卖掉，你这段时间用了3瓶，那这3瓶的钱你当然就要自己付了，不能要人家退给你，因为你也还不去这个商品给他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你是可以把全部的这些商品通都退货，30天之内无条件跟对方可以要求这件事情，这是法律上保障我们的权利。
1: 是，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安排，然后退货的部分，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个传销公司，他也不能阻挠我们这些已经买的人来做退货嘛，在合理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
0: 没错，
1: 嗯，
0: 就是30天之内的话是无条件一定要接受我们的退货的。
1: 嗯嗯嗯。
0: 对，但是如果是30天之后，就是超过30天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可以终止契约，只是在终止契约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没办法到完全无条件的退货。
1: 嗯，
0: 他可能可以要求对方，哎，依照那个原来买的这个商品的90%的价格把它买回去。
1: 嗯哼，
0: 对，然后要把这些货款退还去给我们。那如果这个货物呢，它比如说它是有时间时效的限制的，你把人家弄到快要过期了，然后再要求人家全部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
1: 也不合理啦，
0: 对，对方会说要扣一些就是折损的这个价格等等的。
1: 嗯哼，
0: 但同时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退货的时候，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要终止契约后，我们已经拿到的这个奖金就是也要退回去给他。
1: 嗯哼，
0: 就是你不能说他要退货把我们买回去，但是这批货我已经领到了就是带货的这个奖金，我却不退给人家。
1: 对，
0: 那这个会是有问题。对，那甚至呢，这个你去退货，你退出之后，你的上限，然后上限、嗯、这些层层叠叠拿到的奖金，通通要一起退。
1: 嗯哼，
0: 就是他们也都会，公司都有权利跟他收回去。对，
1: 嗯哼，好，基本上来说呢，就是我们所在接触到传直销会担心的一些事情呢，都是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公司，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啊，要离开就离开，只是我们要注意一些时间点，然后也要知道说，因为有些时候会贩售。跟商品啊或者是服务等等的，也不能全部没有理由的就退回去给人家，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奖金的一个机制都要透过这个，都是有相关法律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虽然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烦吗，或者是有一点点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基本上还是有相关的法律保障跟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律师在空中跟大家讲到哦，有关于直销产业相关法律的一个内容。我们先谢谢钟律师的说明。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到380.7中寮隧道的外线，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211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侧两线的事故，看一下，应该是解决了。看一下，园林。好，这个目前路网图看起来是已经解决的事故状况。来看哦，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220.1公里的事故有发生，再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全台各地的雨势都不等，有的是雷阵雨的情况，有些雨势还蛮大的，所以晚上开车出门务必打开行车灯，然后车速放慢，并且要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待会8:30我们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115年第一季春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的统计，死亡人数为50人，比114年同期减少9人。李一晨的报道。
2: 安署纵归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3: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好，就针对辖区里面啊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啊来进行检讨。
2: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接获报案，辖区某上市公司工地发生电缆线的窃案，警方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锁定涉案的车辆以及翻线到案。周前的报道。
4: 水上分局全力调阅监视影像并密集搜证，经过了解，是一名装信工程行的负责人伙同员工多次驾驶货车潜入工地，持油压剪、砂轮机等凶器窃取电缆销赃，金额高达497万多元。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侦查队队长汪国权说，
5: 发现本案为组织性窃盗犯罪，遂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犯嫌庄男等人到案后，并查获电缆线一批，庄男等人经法院羁押获准。
4: 水上分局分局长曾文勇强调，电缆线为重要的基础设施，警方对于各类组织性的窃盗与暴力案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将迅速侦破，严正执法，持续加强辖区内工地巡查和赃物的查缉工作，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产业安全与治安，维护企业与民众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安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从小严厉的教养儿子，培养出2位优秀的刑事警察人员，同时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王桂兰女士荣获今年的警察模范母亲。为今年的报道。
6: 房事是独居老人啦，经济条件不好，我反正我唐氏儿啦，重度脑麻啦。
7: 陪伴身心不便者成为黄桂兰的日常，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关怀弱势并推广阅读，屡获政府表扬。两个小孩投身警戒服务超过18年，大儿子林俊宏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小儿子林威廷原本想朝数学专长发展，在爸爸鼓励下改考警大，原本的不乐意也在1年之后完全改观。目前任职台南市刑大副大队长黄桂兰说，
6: 我对于他对哥哥我最严厉教导，尤其品格教养啊，功课他们都不错啊，品格教养我就非常重视啊，所以吼，因吼不计前嫌吼，阿哥你搞报这种那个模范母亲吼，我干嘛讲吼，我感动还有心虚，心虚的是我小时候对他们那么凶。
7: 严母教出刑事专才，兼顾家庭、警政支持跟公益服务，获选为今年警察模范母亲。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点的41到42分了，他是 Jason Mraz 杰森·马耶之，歌曲叫做 Getting Started。 为什么我要怪腔怪调啊？好，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晚上10点钟内线会有设备保养的工程哦。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国3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北上的中间内线已经开始在进行施工作业。在台64线的新电端往中和二车速比较慢。好，有路况请持续协助警广吧，0800-000-123。他们叫做微醺开根。祖语的专辑作品歌曲叫做《火》，开始的地方。

火开始的地方，他们是微醺开根，8:47。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转工作业，会影响照明哦，请打开行车灯，小心开车。当速度。

红灯湖顶的花蕊，风中浮沉的花朵，来自当属丁董事长乐团。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今天下午呢，我去看了一场电影，就是今天开场播的那一连串的歌，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我觉得呢，是跟着这出电影一起长大的人嘛，或者是已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再去看这个电影的话呢，会非常的有感觉。除了跟上一集有连结之外，很强的连结之外呢，还有时代的演变，毕竟是跟着这个电影跟年代慢慢成长跟改变的一个过程嘛。听完达一卦，我们来听哈嘎狗咯，少女卡拉，歌曲叫问问问问题。

闻闻闻闻体，问问问问题，少女卡拉的歌声。国道一号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北上的环北交流道路段，小客车三八零八没开灯跟危险驾驶哦吼。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小客车啊，3808在环北交流道路段危险驾驶没开灯，好危险的哈。待会来九点钟对会诊整点路况，强变乐团一天一天。

0: 处乱走，只剩漂泊，朝夕里踏着梦。
1: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王田过后的小客车1111慢速行驶，国一五羊高架的北上环北过后，小客车3808没开车灯也是危险驾驶的。在国三北上的45.3公里过树林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5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会影响照明。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来听来看，台61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行车安全上，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又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
5: 对
4: 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算
4: 是吧，
5: 算是
4: 的。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去。
3: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6: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7: 在网络了。
6: 网络的哪里？FB 啊，
7: 哎，对对对，
6: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7: 有看相片而已。
6: 相片而已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7: 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6: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7: 所以碰到这样的
6: 联合国也不会。

0: 会跟你家赖的。
1: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2: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3: 我要转账。
2: 啊，转给谁？
3: 转给朋友。
2: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3: 是老朋友啊，
4: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3: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2: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1: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5: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1: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6: 那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则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杨松杨哈，跳歌。
9: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掌握紧，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苍井翔太所带来的作品歌曲叫做 Start。 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的45.2公里过树林的内线呢，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好，晚上如果有遇到施工跟下雨的地方，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了。他们是欧巴雄青崔洛克崔洛曲当中歌曲叫心情那后。

连续两首作品呢 ，Carly Rae Jepsen 的 I Really Like You 的前一首是什么呢？欧巴想勇气叫做心情暖后，心情如果好的话。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今天下大雨，心情要好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度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好。国三北上的4-5.2公里过树林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接下来都是女歌手了。V 当中，它是陈星月，歌曲叫《放弃》。

也是可以很 rock 摇滚的哈，陈星月，歌曲叫做《放弃》。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369公里，这里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45.2公里有事故，周围有回堵的状况哦。来听听 Erica Wifi。

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咯，他是王乔颖。有黑王乔颖给哈嘎给转些哈嘎给狗 Q 客语作品歌曲叫做心电感应。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市政府今天举行新任副市长、秘书长等五个首长的宣誓就职典礼。李孟平的报道。
2: 配合基隆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修正，市府新增第二位副市长方定安。市府指出，方定安具备完整都市计划与建筑专业背景，将来将协助推动基隆市整体城市发展蓝图。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谢孝坤长期投入都市治理和政策推动，将统筹市府跨局处行政运作。另外，陈耀川出任副秘书长，张淑薇接任都市发展处长，五人同时宣誓就职。
3: 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2: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次人事布局以专业领航、效能升级为核心，希望借由专业人力加入，提升政策执行力和市政服务品质。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方的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五人到案，诈骗的金额高达6000多万。魏景妮的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5: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4: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落实长照 2.0， 高雄市前镇区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正式动工。王以豪的报道。
6: 因应高龄化社会与双薪家庭需求增加，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推动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建设，地点位于瑞龙路与宝泰路口，临近国道一号交流道、公车转运站以及学校，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整。公务局表示，本案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的重要建设之一，导入在地老化与社区照顾理念，并结合市立民生医院资源，从规划到营运全面整合医疗与照护服务，提升整体的专业度。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施工科股长潘俊明说，
7: 工程采老旧建物拆除后原地重建方式办理，规划幼童游戏区、安心照护空间以及长者认知训练与健康促进场域，打造全龄共融的优质照顾环境。
6: 未来将串联前镇区第70期的重化区据点，扩大服务量能，从单一据点发展为区域照顾网络，提升南高雄整体的照顾资源，打造更宜居有韧性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情歌，前一个是羊驼小姐，现在是 Do Wanting 中。6月5号个人的 首次专场演出要登台了， Airplane Mode 的专辑歌曲叫做啦啦啦。

连续两首歌曲，汪定中 Do 所带来的《啦啦啦》，还有韦礼安收录在《Sounds of My Life》一口一口。其实哦，在我这个时段，很多时候啊，在9:30左右，这个我所接触到最后一档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怎么办呢？等一下下班到底要不要吃宵夜啊？不过呢，这根据医生跟营养师的一个说法，睡前4小时不要吃东西，对你的身体负担是最好的。然后另外呢，身体脑内有一个调节机制，会在凌晨半夜的12点到2-3点分泌那个代谢比较好的一个激素。而且就这段时间，所以为什么熬夜的人常常会瘦不下来，或者是比较多会有内分泌的问题跟状况呢？就是你人体在该休息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休息了。不过刚刚讲到吃，我们就用听的来解决吃这件事情，它是萧红人。

回到家里，如果有人可以煮宵夜给你吃，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是吗？啊，如果可以自己煮，好像也不错啦，哈。妈，你最想喝家，它是萧红人。今天用一首愉快的歌结束吧，来自米莎。我的选歌曲叫做《鱼目珠》，嗯，目足鱼眼睛。好快哦，明天礼拜三小周末，明晚的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请广路。

晚上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

的事故。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到早上六点，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设备清洁保养，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Where are they?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妈妈亲爱的亚波迪翁，来自董事长乐团跟李炳辉的合作。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啦，这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母亲节啊。没有要提醒你啦，但如果你刚好被提醒到了也 OK， 记起来好不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63.4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啊，北部地区可能是有下雨的状况啊，视线没有很好，可能有一些积水，速度要请你放慢一点咯。接下来苏明渊的歌《妈妈的花香》。

想象。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歌曲来自王慧竹。10:23，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哦。新北市三峡区安坑路70号附近有火警呢，按现场指示来通行。台64线观音山隧道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0: 爸跟妈妈去了吗？
1: 还没吧？怎么了？你要去买吗？
0: 啊，不让我去买啊！挖底的嘞。Carry on.

0: 陪他陪他。
1: 这是来自 TY 的歌，叫做《爸爸妈妈》。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在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中立转接到过后这边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喽。待会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嘉义以北地区仍然是下着雨，宜兰以及花莲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中在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目前是有大雨特报的状况。那明天环境吹的是偏东风，气温会比今天回升。不过明天清晨在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明天白天之后水汽会逐渐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雨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则回温到30到32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明天普遍在19到22度，早晚稍凉，户外活动请适时的增减衣物。而又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05 号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别为南部一个月大男婴和中部30多岁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

0: 年同期新高。记者尤柔晨报道。
1: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十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七人确诊，是近十年来新高。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10%到15%，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到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谵妄。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团，他表示台湾与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能确保和平。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4: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3: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有具体进展，卫福部长徐崇良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记者尤柔晨报道。
1: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从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5: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齁，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1: 石从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互并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互并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强化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工作，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赴基隆市警察局参与查会制报会议，除听取警局查会制报准备情形外，并要求落实执行选举查会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6: 警政署长张荣兴表示，年底九合一选举将届，查会及防暴工作相当关键。除了针对现金、礼品、餐会、旅游等传统买票手法查查分享经验之外，更要求积极查缉选举赌盘、网络假讯息、境外势力借选等各种影响选举的不法行为，并指出精准布雷及系统性扫黑的重要性，要从组织架构、金流来源等面向多管齐下，彻底切断帮派和境外敌对势力连结。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指出，将全力投入查会治暴工作，并鼓励民众踊跃检举不法。警察局将妥善规划警力投入选务工作，集中查查能量，全力打击贿选及各种不法介入选举，并严守行政中立，确保选举圆满平顺。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为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记者李义成报道。
7: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8: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7: 张国民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美绿色能源合作再添重要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与应用推广建立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报道。
9: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西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10: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t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9: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施工啊。另外，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北上汐止隧道还有中和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要小心哦。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感动，眼泪应该是夺眶而出啊，有太多自己小时候长大的画面。这是李荣浩的歌，叫做《爸爸妈妈》，他有唱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从小到大成长的状况哦，冬暖夏凉那间房放的是他的床，短短的一个事实呈现就告诉你爸爸妈妈把最好的都给你了。自己当了爸妈之后更有感，虽然我之前听过的时候是还没有当爸妈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对于亲情这件事情还是会蛮多感受的吧。在11点前来听到的是831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那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来关心一下，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以及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施工的。国三甲

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啊，北上的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南下内侧车道施工，那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
4: 猜。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

李千娜，这首歌叫做《妈妈絮语》。11:09，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个三角锥，还有国一台64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这边是封闭的，所以台64线的朋友呢，如果你要北上接五股交流道是没办法的，你接到这边只能南下，南下最快应该是林口出来了。胖胖团，妈妈不要担心。

吴建豪，歌曲叫《妈妈》。好，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刚刚中线有三角锥的掉落排除了。好，再来台64线高架桥，你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这台64线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来北上是不行的。刘若英，妈妈。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做《妈妈说》。格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台64线高架。这边了解五股交流到北上的话，哦，没有办法呢，封闭，只能接南下了。男人呐，李圣杰的歌。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梦。

礼物兄弟爸爸妈妈11:38。我到三号北上219公里草屯前，三辆车事故哦，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这边要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妈吉，无声美。

11:46。好，国道3号的事故排除了哈，北上在草屯前3辆车事故排除了。另外，国一高架南下27.5公里过环北哦，路肩有一个人往南走啊，小心哎、欸。

这首歌来自段芸芸，叫做《Hey 妈妈》。在国道一号高架哦，排除了哈、哦，刚刚说南下27.5公里，有一个人在往南行走当中，啊，国一队说排除了。那另外台64线，你要接五股交流道的话哈、哦，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接国一只能走南下了。郭婷芸 ，Super 妈妈。

0: 终于。
1: 这是来自郭婷云的歌，叫做《Super Mama》。等一下呢，进入12点钟喽。5月6号，我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叫做《Sorry Mama》。我们待会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时间来到了5月6号12点01分，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哦，更正，应该是台64线的部分了。五股交流道要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所以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然后或者你到这边就只能走南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再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要留意雪隧哦，南下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知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总是想听一些特别的歌，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却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喜好吗？放松一下，其实有时候随波逐流比较轻松哦。你好，我是魏妙如，除了要收听我的歌之外，其他的音乐就让尚恩帮你准备。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听听同温的尚恩所选的好音乐吧。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 Runaway Mama。 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

这是阿超的歌，叫做《妈妈便当》。12:19，接下来是双耳上荣，《Mom Don't You Cry》。

这是 Lucas Graham 的歌，叫做 Mama Said。 12:2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台64线接五股交流道，你要到国一北上的话是没办法的，只能走南下或是其他的改道行驶咯。

0: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1: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12:32，接下来一首客语歌，他是江胜荣，爱冲走嘞。江胜荣是近期我觉得蛮喜欢的一位客语歌手，跟大家分享。

0: 他是陈建伟，这首歌叫《偶叫黑鸟》。12:41，国道一号在圆山 B 交流道北出，要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没有办法从里面出去喽。接下来听阿林，哇哦，他自荐金曲奖主持人成功了，这首歌叫《绕路》。
1: 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退房的时间。

刚听到歌曲来自曾沛慈，最后一次哭，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朋友啊，圆山 B 交流道这边要接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四分卫，叫做《当我们不在一起》。路况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一百。如果还要碰到下雨啊，因为其实刚刚我来上班之前，大概的三个多小时前，雨势蛮大的哦。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那个雨势是蛮大的。那稍早其实也有下雨，蛮多地方有积水，这个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因为车开过去，那个水蛮深哦。激起水花之外，你会感觉到，哎呦，方向盘好像有那么一点晃晃的哦，水漂现象可能还是有的，请大家还是要留意安全，好吗？那么今天六号了哦，环境会转偏东风，气温会回升，白天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哦，比较凉，记得户外活动多穿一件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是 Coldplay 的作品，叫做 Everglow。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圆山 B 的交流道北出，你要往建国高架哦，还有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台64线高架呢，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是不能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做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8: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7: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8: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7: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8: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7: 找工作选警广，
9: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五月六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可能不太开心啊，各地下了一整天的雨呢，哈啊，这个就算到了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北部地区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中部地区看到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台中、云林啊，还有在彰化啊，这个尤其沿海的地带哈，这个零零星星的阵雨还是有的。所以呢，不论晴天、雨天啊，今天一。

夜晚，说不定一整个晚上都是大雨天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小夸注意一下啊，这个下雨呢，这个地上的标线就很难看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甚至行经有这个积水的地带呢，啊，可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会有打水漂的状况，这个水花四射哈、啊，哎，这个造成其他的车子被喷湿、喷脏了 啊，或者是喷到机车骑士啊，或者是行人。哎，这其实也是非常的懊恼，对不对？好啦啊，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希望今天一整个凌晨哈、啊，都可以平安又顺心啦。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は苦手なタイプだなと。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整到四点整。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歌手 Lisa， 她是日本的歌手 Lisa， Home 是家哦啊，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吗？啊，还是说正在这个前往工作的路上，都辛苦了哈，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即使呢现在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那看起来哈，没有其他的事故或是故障，车维持得非常的好哈。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这个北上呢出口往建国高架，还有松江路、民族东路的匝道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台64线，这个高架桥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哦。

来自831。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时间是凌晨的1:13啊。看到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呢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

好，接着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保养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静物 Lisa 想象自由。

0: 该会勇敢的追。
1: 来自柏林的歌曲《找到我》，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西半部的云林以北，还有在南投县，还有东半部花莲的山区，以及离岛的澎湖呢，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除了受到封面影响，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哦啊，在清晨以前呢啊，以上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啊，尤其。这个雨下了这个一两天呢、有山区也就要更留意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哈、这个土石流了。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19度到23度、也是稍凉、记得加件外套保暖了。那所幸呢到今天白天哈，这个云雨带就会过去了，所以天气状况就会转为稳定，气温回升，而且呢环境转趋偏东风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各地的气温逐渐回升，北部东半部今天高温可以回升到26到28度啊，中南部高温则大概是30到32度啊，这个开始会变得比较热了哈，早出晚归，日夜温差比较大，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但也因为呢环境风场偏东

风，也就因此呢，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是会比较多，偶尔会出现短暂阵雨，也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竹田系统啊，接台88线西向的匝道，这里说是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哈，啊，请您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三呢，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也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哦。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6: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8: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啊，现在出门的确要这个带着小伞花啊，以防随时可能会下雨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哦。台北市区朋友留意，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啊，在往北师大路道路永福桥的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同步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来自韦礼安的歌曲《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日子过了呢，才想起来呀、啊，昨天5月5号不只是立夏啊，这个立夏呢好像还有点冷，对不对？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冷冷热热的，忽冷忽热哈，就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卫生管理，怕是呢有病毒趁虚而入，对吧？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从源头管理自己的健康呢，事实上勤洗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没错，各位朋友们，昨天5月5号，事实上叫做世界手部卫生日啊。这个世界手部卫生日呢，既然叫做世界，是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只有台湾定的，不是只有台湾在过的啊，这个是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定的，每年5月5号呢叫做世界手部日。那么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啊，是以这个 Action Saves Lives 啊，行动守护生命为主题，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守护健康最简单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哈。事实上呢，在台湾呢、啊、也有这个综合医院特别举办手部卫生宣导的系列，尤其呢医护人员呢 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病患，所以呢啊，这个勤洗手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让这个在第一线啊为大家抢命的救护人员呢也好保护好自己的性命安全，对不对啊？交叉感染啊，或者是抗生素抗药药性长期的威胁之下呢、可能会造成治疗的困难、甚至可能会导致病人失能、或者是提早死亡、这个也会、提高很多的医疗成本。也就因此呢，专家指出啊，预防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手部的清洁咯。那么啊，既然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叫做行动守护生命啊，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什么时候该洗手呢啊？这个 WHO 提出洗手的5个时机，第一个，接触病人之前啊，第二个，执行清洁或者是无菌操作之前，第三个，暴露病人体液风险之后。

你在以上的情况呢，也都还是要立即的洗手，避免交叉感染了哈。不过事实上呢，除了这个医护人员呢、比方说这个执行清洁、执行无菌操作之前呢、暴露、有这个液体风险之后，接触到血液、或者是更换尿布等等不同的这个状况之前或之后需要洗手之外，各位其实我们一般人也要养成常洗手的习惯、才能够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健康，对吧？但是你洗手有洗对吗？事实上啊，这个卫福部呢曾经推广过这个洗手的五个步骤，叫做湿搓冲捧擦啊。湿呢当然就是要先把你手淋湿咯，对不对？而且淋湿的区域包括手腕、手掌还有手指哈。接着要搓一搓，搓洗肥皂或者是这个洗手乳哈。在这个手心、手背，甚至呢有一个地方常常会漏掉，这个地方叫做指甲缝啊，都要仔细的搓洗。指甲缝也是常常藏污纳垢啊，这个藏细菌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了哈。接着呢这个手心、手背、指甲缝都已经确实的搓洗肥皂，不用太久，其实20秒差不多接着呢你就要用清水把手彻底的冲洗干净咯。但是呢这个在搓肥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水龙头上面碰到肥皂泡泡，对不对？所以你捧一点清水把水龙头冲洗干净，避免再次污染了哈，因为这些泡泡也是脏的。最后呢要确实用干净的毛巾或是纸巾把双手彻底擦干净，这样才算是洗手完成哈。湿搓冲捧擦。但是呢在这个搓手的时候事实上洗手还有七字诀，在搓的时候的细节呢这个有七个部位，叫做内外夹攻大力腕啊。内呢手心内部，外呢手心外部就是手背了，夹呢就是食指交错要清洗指缝啊，这个会夹住的地方，攻手指微微的攻起来搓揉指背还有指节，大搓洗大拇指还有虎口，力指尖还有手心互相的搓揉，最后手腕事实上也挺重要的啦所以呢哇，这个洗手的步骤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复杂，对不对？又有什么湿搓冲捧擦的，又有内外夹攻大力腕的，事实上就是你手部手腕以下一直到手指，一直到这个虎口或者是这个关节这个夹缝处等等的都给它仔细搓一搓啦这个在什么时候洗手对于一般人呢？吃东西之前，照顾小孩之前，上厕所之后，擤鼻涕之后咳嗽之后，看病前后等等的，或者是你想到适当的洗一下手，事实上都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他人的健康最近呢打开这个新闻除了汉他病毒啦以及呢相关的一个流感，事实上也还是居高不下了甚至新冠肺炎预期呢到了这个夏天呢还是有可能进入到高峰期，传染的高峰期，最后即将来到夏天了也有可能有什么肠病毒跟登革热，对吧？洗手就是预防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讲完之后，等一下到服务区休息站上个厕所，就好好的洗洗手吧。其实有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哪里最脏你知道吗？手机比马桶还要脏个好几百倍所以洗完手之后也记得找个时机把手机给擦一擦哈。来自林忆莲这首《盼你在此》。

0: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盼你再次》。刚刚呢，歌曲之前讲到说啊，这个洗手哈，这个有五步走：湿、搓、冲、捧、擦，对不对？可是呢，我最近发现有个困扰，就洗完手之后啊，把这个手部给擦干净呢啊，这个手部好像开始有点干燥。不知道是不是开始年纪有些有了哈，皮肤保湿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呢啊，在洗完手之后，通常我还有一个步骤叫做擦乳液。哎，这个如果有这样困扰的朋友们哈，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啦。1:52，国道三号南下原本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向匝道啊，这个路上有小动物哈，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三北上在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已经接获排除喽。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 ，That's right。
0: 每个人都喜欢老歌，对吧？应该不是只有陶喆喜欢，但是陶喆把老歌新唱，这首歌曲，他改编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现在还有人告白会用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种非常古典的说法吗？想着想着，居然有这样子的讲法，哇，这个能够想得出这句话的人也太浪漫了吧。来自陶喆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两点之前，好送给你一样有老歌魂的 IC Bo 这首歌曲《最后喜欢我》等等。来到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既然外面在下雨，等一下来一起看电影吧。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一样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封闭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所以改道方式呢，建议朋友们，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然后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或再转松江路，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台64线高架往五股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实行工程。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个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但麻烦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报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0: 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1: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0: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呵呵，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7: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6: 这是诈骗。
7: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6: 小心变猪仔。
8: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6: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7: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9: Oh no！
6: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是的，一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

是罗斯福路往新店的方向继续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肯邓这首《不工作》。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这个一勋会跟你分享啊，我看完一本书啊，或看电影，有时候可能看剧，哎，这个相关的一个心得或是衍生啊，有什么有趣的这个话题哈，跟大家来分享。啊，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之前啊，听到来自肯邓的歌曲《不工作》啊。今天呢这个凌晨呢、各地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尤其在这下雨的时候，觉得出门工作真的是很懒，对不对啊？虽然说下雨，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懒了啊。啊，不过呢这个工作这一件事情啊，或多或少哈，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

则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懒啊，非常的灰心丧志。你曾经在工作当中遇到挫折，而且那种挫折是让你完全承受不了，觉得我明天就要离职。可是呢每天这个提着就说我就做到今天，我就做到这个月，我就做到今年啊，但是还是继续给他撑下去了，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对吧？事实上呢，我自己掐指算一算，我在金广也是主持了在七八年左右的节目了，也是有好那么一刻哈，想说明年就不续约了啊，也许哪一天就提前解约了。但是很奇妙的啊，我现在呢居然还待在主播台上面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每一天的节目了哈。工作很气馁，遇到很挫折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直以来有一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也许你也看过了。今天呢，逸轩要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和你聊聊这部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呢，英文名字 The Devil Wears Prada 是一部以时尚产业为背景的经典职场电影这个非常明显嘛，穿着 Prada 它是知名的流行品牌时尚品牌，但它真正引人注意力的并不是对于时尚业华丽服装精品名牌的描写事实上是对于在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观察成功的代价还有自我改变的一些深刻描写。这个电影主角呢，主角在电影里面的名字叫做 Andrea 安德利亚，电影的简称通常叫 Andy 这个主角是位女生，但是简称起来好像是男生，对不对？没关系，以下就叫他 Andy。 Andy 呢，原本是一个要梦想成为新闻记者的女性，但她意外获得了纽约一家顶尖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的工作机会，而且呢他也是获得了总编辑 Miranda 的助理，个人私人助理哦。这份工作在外人眼中事实上是非常梦幻，因为呢如果有办法在 Miranda 身边，这位总编辑 Miranda 身边待满一年，那就表示你什么难关都可以克服，而且他的人脉非常广，那么未来你进入任何的媒体产业都是无往不利的。也就因此呢， Andy 虽然说对时尚产业并不熟悉，而且电影当中他甚至是不修边幅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希望成为下一份工作的跳板。不过 Andy 很快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因为 Miranda 是一个极度严苛要求完美的上司，而且呢 Miranda 总是锐利，讲话锐利，能够在最短时间指出别人的不足，也习惯让员工随时待命，睡觉接到老板的电话都会惊醒的那一种Andy 一开始当然是频频犯错了不懂时尚，不懂品牌，也不了解自己这工作这产业到底有什么潜规则，常会遇到同事的排挤。后来呢，就在同公司的一个资深时尚总监 Nigel 的帮助之下， Andy 开始学习改变自己开始学习认识自己公司的精品服装，学习时尚语言，而且呢逐渐掌握工作结构，也因此呢他的能力被他的上司也就是总编辑 Miranda 认可了，甚至呢 Miranda 这个钦点 Andy 说你是我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可是就在 Andy 事业逐渐成功的同时，生活却失去了平衡，因为呢他忽略了朋友和男友的感情，长期的忙碌这些友情还有爱情都出现了裂痕。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Andy 发现自己成为过去最讨厌的样子，为了工作他会牺牲别人的感受也逐渐接受了时尚圈冷酷现实的一面。直到有一天呢，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上司 Miranda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牺牲了忠心耿耿也就是提点 Andy 的 Nigel 的时候呢，他终于理解成功往往是建立在残酷的选择之上。那么他就在思考了，我自己要这样的成功吗？也就因此

选择离开了他的上司 Miranda， 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呢，他把这个 Miranda 要这个每天联络他的这个专机手机丢到喷水池里面，象征和过去切割，要重新找回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呢，这部电影之所以经典，并不是因为它单纯描写时尚圈，而是透过华丽的外表讨论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都可能面对的问题，成功和初心无法兼得，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难道这个 Andy 在电影当中面临的重重抉择，也是你我在职场上压力很大的重要原因吗？

非常轻松的歌曲，它是 Katie Tunstall K 凯蒂·童斯朵这首歌曲 Suddenly I See。 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场歌曲在这个开场歌曲呢的这个也就是电影的前几分钟了哈饰演主角，饰演 Andy 这个主角呢的这个角色哈是安海瑟薇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然后每一颗镜头就换一件衣服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场景，后来成为了现在很多社群平台上面大家翻拍然后呢模仿的桥段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2。不过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主要它的故事主轴讲完了。这部电影呢，事实上是由小说改编的小说呢是出自美国作家叫做罗伦·维斯伯格他的这个作品罗伦·维斯伯格接下来称他叫维斯伯格好了 ，Lauren Weisberger 维斯伯格，他在2003年的时候创作了这本小说也就问世到现在大概20几年电影呢是在2006年上映的，上映到现在正好20年了。也就是说加上电影的前置拍摄总是需要的1-2年吧这小说事实上是刚出没有多久就决定要拍成电影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小说发行的时候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长达半年之久而且呢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时候邀请到很多的大咖来出演。首先呢这个恶魔长官是由梅丽史翠普来担任。然后呢这个一心想要在职业上面有所突破的这个女主角 Andy 呢是由安海瑟薇来担任。那么她的工作当中还有同事啦哈，同事呢是艾米丽布朗，三位天后事实上呢最近又合体了。这个作者呢，维斯伯格是在1977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从小就喜欢写作，后来呢进入到康奈尔大学主修英文大学时期呢，他其实就希望自己往文学和媒体的领域发展，但没想到他毕业之后意外踏进了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时尚圈的媒体，也就是 Vogue 杂志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作者维斯伯格呢，他在大学毕业没多久进入了 Vogue 杂志，然后担任了总编辑 Anna Wintour 这个安娜温图的助理。哎，这个情节怎么有觉得好像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主角 Andy 很像，他原本要走媒体业的就不小心走入时尚圈呢？没错，电影当中的 Andy 这个角色事实上也是作者 Lauren Weisberger 罗伦维斯伯格呢自己职涯，他以自己的职涯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啦。那么当然咯，他以他自己想要走媒体圈但是意外踏进时尚杂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历呢，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也不会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经历都搬进书里面书是小说，所以呢小说里面可能有真有假咯。据说小说和电影刚问世的时候，先是小说接着是电影，然后呢这个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时尚圈的人都在猜电影情节里面哪些是真的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哪些是杜撰的呢因为不少情节真的跟时尚圈蛮像的了哈。不过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透露了，他当时的工作的确就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 Andy 经历的一样，
全天候待命啊，而且呢不只要安排会议接电话，还要随时处理突发状况，预判丧尸的需求啊，几乎都不能够犯错，所以呢每天都处于高压紧绷状态，常常担心下一秒就会做错事情。这些经历呢后来都成为他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最真实的养分。那么他到底在 Vogue 杂志上了多久的班呢？他曾经啊在访问当中表示，这段上班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漫长的11个月，所以可以推敲得知，他应该在 Vogue 杂志上班不到一年左右。这个事实上也跟电影里面穿着 Prada 的恶魔主角 Andy 很像，因为 Andy 在这个电影当中、小说当中也是的确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然后呢离开了电影里面的虚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那么这个喜欢写作的维斯伯格呢，他真正的兴趣是要成为 一位记者或者是作家并不是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或是时尚公务。当时据说这个 Vogue 的一位执行主编也表示了他觉得维斯伯格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但很显然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她更专注争取写作机会，而并不是踩着高跟鞋然后送快递递送这个热拿铁。后来呢这位主编他也准备要离职然后这个维斯伯格也跟着这位主编离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精品旅游杂志，然后开

始做助理编辑，负责写简短的评论，然后呢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报名写作班啊，这个报名写作班这个动作就成为了他后来写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契机。你知道吗，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啊，有这个虚构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但事实上呢还引用了 Madonna 这首歌叫做 Vogue 啊，这个电影里外的这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还真的是互相呼应啊。

Hendrick and

要说谁能够 hold 住时尚， Madonna 一定这个跻身在这个名单之中吧。来自 Madonna 这首歌曲 Vogue， 时间是凌晨的2:32。好，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一圆山交流道，圆山 B 的交流道这个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建议朋友们可以从圆山 A 的匝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松江路，或是呢提前从台北交流道下去走。

晋北路或是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了，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高架往五股、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往南的方向可以行走，但往北的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很有趣啊、这个稍早呢讲到说，事实上啊，我觉得我在这个职场上，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这个通常会给我很大的安慰，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没想到这部电影啊，其实它根本就是作者维斯伯格他自己亲身经历啊的一个故事投射。不过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哈、写成小说，这也真是因缘际会之下。因为呢，他离开了 Vogue 杂志之后，调到了这个 Departure 的杂志工作，但是他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曼哈顿报名一个写作班。啊，写作他就必须要交作品出来了，一直写一直试啊。据说啊当时他想要尝试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是呢这个老师觉得不是非常的满意。有一次呢，在导师的鼓励之下，他试着把他在 Vogue 的一个痛苦经历写成故事，没想到像这样子有点像是吐槽前老板的点子却大受欢迎，说只写了100多页的草稿就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然后呢，成功售出版权。后来他写出了这个整部小说之后呢，就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更别说这个小说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就确定要翻拍成电影版了。而且呢翻拍这个不但写成小说，又翻拍成电影版。这件事情当然就让他的前老板 Vogue 的总编辑也就是 Anna Wintour 安娜温图知道了。后来传出其实他的前老板安娜温图其实也有看过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而且还出席了首映会。但是他成为主角他有没有觉得可恶，你怎么把我写得这么坏呢？他反而表示电影真是有娱乐性

所以呢，可以说这部电影事实上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工作当中带给自己很大痛苦的文学家、作家，然后呢，最后用自己擅长的文笔把写成的故事。那么作者维斯伯格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事实上曾经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呢，岳阳然后对他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他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注意到这个女主角 Andy 为了得到主管的推荐信，先是任劳任怨的配合，最后又警觉，其实生活当中比工作还要重要的是朋友和家人，最后选择离职了。那么，正好反射了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思考在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比较重要，或者什么东西是最重要

你是否觉得每天都在为工作和生活而平衡？到底要怎么样子挣扎才能够获得平衡呢？在这个不论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小说或者是电影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女主角 Andy 呢在这个私生活因为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作者维斯伯格呢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他希望真正带给读者可以省思的部分是，当我们看着 Andy 的选择的时候，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都是这个重点不一样的部分，而你可以觉察出来现在

你所重视的是哪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你决定要改变的吗？还是你要维持下去的吗？你应该要有你自己的想法。而在电影或者是小说当中啊，这个描绘 Andy 呢进入虚拟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他其实是毕业之后面对的第一份工作。虽然说啊，现在在听广播的你大部分啊，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不是你出社会当中的第一份工作了，对不对？啊，我们通常出社会之后所做的第一份工作会怀抱最高的热情，随着一份又一份工作的算是洗练吗？啊，对于工作的这个所抱持的态度可能会愈发越这个现实。但是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告诉我们，其实从这位年轻女孩面对第一份工作的热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她发现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检视自己对于工作上面的这个热情在哪里。而且呢这个电影和小说所呈现的重心不太相同，但是这个一样的理念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这个生活都希望部分这个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对不对？那到底你会愿意为成功牺牲多少才算值得呢？你可以在电影里所某种程度不一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你该怎么搏斗、该怎么挣扎的线索。那么最后，这个电影看完、小说看完呢，事实上会发现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不是只有出这本作品而知名而已哦。首先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有续作，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作品，这个小说呢事实上也都充满了一些现代人们对焦虑的描写，渴望成功渴望被认可，但是也可能在追逐的过程当中逐渐迷失自己的过程。那么你在看完这些作品的结束之后，或者是过程当中，你觉得在好好的内省之际，找得出自己现在还在哪里吗？那么祝我们都不要被工作消磨热情之余，然后我们都还懂得怎么样在取舍之间不要牺牲太多事情，然后又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成功吧。最后来自 Elkin 带来这首歌曲 Where the Devil Don't Go。

0: 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哈，时间是凌晨的2:45，因为道路上面状况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说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受到影响啊。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之前啊，147公里，小心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新北市的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越堤道呢，这里说也有自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哎呦，朋友啊，开车爱开较慢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而且呢，事实上这个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这里指的中部以北是云林以北，拢咧落雨啦啊。这个宜兰地区也是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提醒朋友们。雨中行车，拜托要确实打开大灯啊！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呢，提醒您可以多开雾灯，但不要开远光灯，好吧？啊，这个眩光会很严重，反而会让你行车视线更差。前后方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随时减慢车速啊！这个连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哈，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这个如果出现打水漂。可就不好了，真的就很容易造成自撞事故哦。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5: 决定要过这款生活，就亲像坐的一座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

它是911的春风，我爱你，再见。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唱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面的拉扯和挣扎啊。这个跟稍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这个和你分享啊，我看完穿着 Prada 的恶魔，哎，这每个人一辈子这个都会经历，在这个职场上面自我的一个定位寻找。人生道路也是一样，对不对？找一辈子，事实上这个标准是浮动的，自我的这个定位价值永远都在改变，但要确实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在圆山 B 啊北上的圆山 B 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施工封闭哦。来自美秀集团，纸花。

0: 美秀集团和张方瑜啊，张方瑜是剧场演员，然后呢啊，这个唱音乐剧的剧场演员，所以唱歌功力哈、啊、也是非常厉害的。我曾经看过张方瑜主演的这个一部音乐剧，担任这个女主角，哇，现场演唱功力不输给专业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抓灰纸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灭火器、海岛冒险王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1: 这是渺小的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已久的冒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这里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了。在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哦，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仍然下着雨哦，天雨路滑啊，麻烦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啊，北上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这个跟国道一号有关。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隧道、汐止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6: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等天啊，我不记得你。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来自 Connie Talbot， 他是小康尼啊，曾经呢参加歌唱选秀比赛的时候就7岁，然后这个非常清新的唱了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啊，让大家听到音乐的纯粹。但他现在长大了啊，应该叫做康尼少女，对不对？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Fireflies 啊，这首歌曲是他翻唱，是翻唱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的经典歌曲。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希望你啊一路都顺心平安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粗细内。有其他喝嘞哈，在国道1号小溪呢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目前都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啊。我看到这个 CCTV 的即时画面啊，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了哈啊。那这个中间和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看起来这个地段还是有点天雨路滑的状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新北市新庄区呢，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台北应该是阿格里落雨啦啊，减慢车速，慢

来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而且它是一人乐队啊，一个人包办词曲，包办唱歌，然后再包办混音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The Bird and the Worm， 哎，这个 bird 是鸟 ，worm 是虫子。难道哎，这个歌名的翻译应该叫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我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啊，所以建议朋友们改道啊。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啊，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了哈。然后呢，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来行驶。接着在国道三甲啊，这个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主线道路呢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国一在北上的大叶隧道也要小心，外侧车道也有在施工哈。虽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以的话啊，赖在床上，赖在枕头上有多好。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翻成中文就叫枕头，它是英文歌名叫 Pillow。

从容的走走走，当作散步，当作运动。林夕子带来的歌曲《云端漫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但是在这个道路上面，看到有一些事故哦，在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啊。外侧车道暂时还是封闭，受影响的。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省道的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南北双向在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袁亚维《关于我爱你这件事》。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的北部啊，因为还是有下雨啊，天气气温是比较低的，20度、19度左右。过了云林呢，看起来天气是比较稳定，气温上比较舒服，大概是在22、23度。那么在云林以北哈，目前都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包括南投，包括花莲山区，包括澎湖。那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今天呢，这个在白天哈，天气状况会逐渐恢复稳定了啊，一直到明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概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最暖的一天呢，各地呢，这个白天高温都可以回升到30度以上。那么今天呢，这个北部高温。

温大概可以来到26、28度，中南部地区这个也可以回升到28到32度。可是呢，到了星期五哈，这个又有锋面要南下，变成全台有雨的天气了啊。届时呢，北部宜花地区也会略微转凉。礼拜天是母亲节，天气又回稳了哈啊。预估呢，一直到下周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了哈啊。这个这几天这个从南到北都是有下雨的几率，但是这一波算是梅雨吗？五月份虽然说是梅雨季了哈，但是严格来讲这个封面还不能算是梅雨封面所以这个典型的这个梅雨下雨季节哈，可能要再等等根据这个中长期的预估呢，可能要到五月中旬甚至五月下旬比较有可能。不过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稍早是有对于这个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低气压发布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目前呢，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预估会持续朝西的方向前进，周末前后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移动过程虽然说会增强，但是所经过的海面不会这个不太适合发展，所以呢预估对台湾的天气影响事实上也不大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以一波一波的封面可能会影响降雨为主咯。不过一波一波的封面北部地区可能觉得才放晴不到一两天又要下雨，水库应该饱了吧？北部的水库是饱了据说这个南部水情还是很吃紧所以还是要节约用水了。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

来自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改变的是体重，对不对？3:38。好，目前看到在道路

上面事故呢，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哈。那稍早呢，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了19号月堤道之后呢，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哈。国三在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北上43.4公里土城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哎呀啊，说是有小动物在路上，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哈，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爱注意，各类落后哈，减速慢行，尤其呢有些路段有些掉落物，麻烦你啊减速慢行，你才能看清楚路况，不然很容易酿起事故。而且呢，天雨路滑，开太快，事实上也很容易打滑，也很容易这个产生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不要开快，不要骑快，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庾澄庆。靠近。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对于这个西半部云林以北，还有台南不是台南南投，还有在花莲县以及澎湖呢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在清晨以前呢以上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有些地方是在山区就要留意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部分，这个省道台八线、台九线这个相关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了。事故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事故仍然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三南下53.5，这里是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43.4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小心路上有小动物哦。

彭佳慧情歌手，彭佳慧的情歌很好听，对吧？当然我们经过24小时节目也都很好听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持续到天亮喽。那么在四点之前也要送给你另外一首情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怪情歌啊。今天的天气真是奇怪啊，这个除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带件薄外套在身上之外呢，就算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说到了白天天气状况渴望会变得比较稳定，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备不时之需了。那么今天星期三一整天祝你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也是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天雨路滑，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更长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三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接着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一原本圆山 B 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民族东路匝道原本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这里可以顺畅通行。可是在台64线接往国一五股高架往北入口匝道仍然是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大雨特报，澎湖还有云林以北花莲山区局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哦。今天在整体的水汽部分，东半部恒春半岛有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雨。虽然说其他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多云到晴，但是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雨哦。那午后是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而台湾本岛最低温新北石碇这里 18.3 度，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有稍微回升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这个初夏的暗迷，有一些地方是下着雨的哈。哦，真的，我有几对朋友，他们真的是应该一个朋友了哈，因为他就是去听演唱会，听着听着认识他先生哦，然后两个因为都有共同喜欢的歌手哈。听着听着就走在一起了，那马奇没败哈，这是一种机会了哦。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47公里三义前哈，外侧跟路肩要注意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哈，那以及在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月堤道。这边也是自撞，但是整个小客车说是打横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而国三刚通报不久，是南下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有掉落物，注意哦。

抖音合唱团 You Are Not Alone， 你在三更没半暗暝的时阵，你看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相伴哦。

哎，4:16了，好，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三义前自撞事故排除，然后国三南下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掉落物，说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哈，但是新北新庄这边依然要注意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哈，这边也有小客车自撞，而且那个车子是整个打横的情况，涉及。而国一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蔡伟忠、蔡家，曾伟忠、蔡家珍所对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已经4:21了。这是红牛林信廷对唱的歌曲《美丽等待》。

好，现在时间4:2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新北新庄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在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而且整个打横的情况。随即，国三目前北上中和隧道的内侧，还有汐止隧道也在内侧都有工程，而南向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留意一下新北新庄这里环河道路往南，再过19号月提到哦，先前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且事故车是打横的情况哦，随即。再来，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有工程，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是北上呢汐止隧道内侧，还有中和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的中内线、南下的外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哦，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哇，中部以北哦，有一些地方雨，现在下的还蛮大的哈。雨中行车搁等了这个暗暝哦。真正把这句话背后金毛设计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快。
1: 哦，五百银河特快，银河只有一条线，这算勾扎狼跨那个银河，因为没有望远镜，远远看像一条河，像一条带子这样哈。哦，借由五百的光线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刚刚是在银河，接下来是在台湾的上空，就像无人机一样飞过来飞过去呀、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中彰投还有苗栗新竹的山区，以及云林甚至屏东，局部地区像屏东的满洲乡，现在雨势也比较明显了。好，这就注意哈。再来，国一现在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有任何路况一旦播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一个外电报道哈，那个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你去搭飞机的时候，你就发现坐在你旁边的不是人。啊，不是啥，有可能是机器人坐在你旁边。哎呦，这种事情已经出现了。美国呢，最近有一个航班是从加州要飞到圣地亚哥，然后呢，那个本来就是有一个工作团队带着他们的机器人，他就是要移动嘛，但是因为本来是

想啊把它当作货物来托运，可是这个机器人哦，身高有120公分，然后呢它的重量有70磅，大概31公斤多、哦、好，那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一个就怕了对了。

就一开始因为他的买的座那个位置是靠走道的哈，结果机组人员就发现不行哦，这个机器人这么重哈，那万一遇到乱流，结果机器人倒在那个通道上，哇，这个会直接对那个逃生通道真的直接就封住了哈，甚至因为它那么重哈，又是机器，它万一摔来摔去说撞到其他乘客，这个也不行，所以呢后来就帮他换位置哈，把他呢牢牢固定在靠窗的床位，绑得很紧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坐下以后飞机还不能起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的心脏就他那个电池啊，也是哈，就是去触碰到美国航空监管的红线哈，因为他们有要求那个电池的容量。那他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动力锂电池容量已经超标了，所以航空公司说还不能飞来，先把他那个电池给我拆下来哈。那一定要先拆下来，所以拆下来以后，机器人就变成一堆废铁啦，他完全没有动能。反正终于那哈花了一个多小时搞定他以后，所以那个班机延误了一个多小时才起飞。但是哦，接下来就是他要下飞机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是一堆废铁，他没办法自己动了哈，所以带他去的这个工作团队，大家就要像苦力一样，要把这个像货物的机器人给搬下来，而且要走很远，你知道那个航道、那个航下的那个路啊，很长哈，哇，公斤给到哈，但是这也是蛮特别的哈。机器人要搭飞机，这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了。

而且刚刚通报不久，目睭的背后金有车故障，天里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外线要注意，拜托拜托哈。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这边有一个有一棵芒果树81岁、哦、这是阿公级的芒果树了哈。那它是在高雄大寮这边，还有一个编号是大寮091芒果树。然后因为呢有企业哈、来帮忙守护，然后打造绿建筑共生，而且呢也是列管的特定纪念树木哈，蛮特别的啊、哦。这在大寮81岁这棵芒果树啊、哦，那因为呢当时是有那个建商把它买下来，结果在这边做空间设计的时候，花了7年打造绿建筑，然后呢。重点是建筑物是环绕着芒果树，不是说来我要盖房子把它砍掉，没有，因为它很重要，把它保留着，然后建筑物是环绕着它，连它的根系跟风向也都纳入考量，为的就是不要因为盖房子然后去影响到。就是不会因为盖房子而影响到芒果树的生长哈。然后最近高雄农业局为这棵芒果树举行挂牌的仪式啦。

哎，路上我家里林鸿明、张秀清对唱的歌曲。来哦，5:32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哈。国一目前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你家呢，所以哈。这是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有车子故障了。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雷纳培让你家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哈，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北上大业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呢，北上中和隧道还有汐止隧道内侧，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是中内侧，南下在外线都有施工嘿。国五学隧双向都要注意一线车道的作业哦。好，新北新庄黄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哎，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这是韩国的歌手曹承模所演唱的《陪在你身边》，5:38。对啦，咱空中互相陪伴，重点是你目睭会袂当灵气呢，哈。那个有时候你在透早的时阵，然后放你有一些歌，乒乒乓乓，哎呦，有一天听朋友讲，我其实离厝来想要困哈，歹势，因为我们哈比较想要那个。怎么讲吼？帮忙的是外靠开车的人，对吧？哈，你伫厝内，你若要困，当时要困拢会使。开车的人足惊，就涌涌啊！哎呦，把酒杯拎起啊，那个危险哈。好，目前呢、啊，在国义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多了一个点，也是抛锚车哈。这是在国义北上331.7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这个才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是外线有抛锚车哦。好，刚刚讲到这个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补充说，驾驶卡里车后边啊哟，拜托拜托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哈，拜托一定要小心。不止在内线仁德系统前内线有抛锚车，而且驾驶现在是站在车后方哈。好，再来，在国一北上357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轮胎皮，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王心小琪的歌声《长假》。
1: 歌写了好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来哦，现时间5:45，尽管我是雅玲。两个点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好嘞，嘎仔。好，包括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前内线，两个点的故障车现在都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线中外侧有轮胎皮，要是爱注意哈。再来，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想一下，昨天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咱说在北部这边反而昨天立夏的时候，哎呦，温度降到20度以下，在早晨的时候。不过本来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因为已经转过来夏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表的暑气慢慢就要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开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种感觉，你会闻到空气中有种土的味道，你知道吗？那就是所谓的暑气。那暑气慢慢的要出来了，不过其实才刚刚转过来，还没有那么热，那个暑气只是一种感觉。

不过呢，在这个时节哈，要中暑还没那么容易哈，因为温度还不是真的那么高。但是要注意，会有一种叫心情会中暑，就是你的体毛肌非常哇累，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闷住 hit 掉哎，你敢在哈？然后就觉得情绪有时候会想要，就是会比较躁动，会像现在什么熊气啊呢哈？因为这个热气才刚要出来，然后它又还没有真的很明显，我们只是有一种感觉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因为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会让你那个情绪那个起伏比较大一些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哈，你要预防是心理中暑，心情紧张，我告白时阵，我们可以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也不用花钱哈，就是呢，你真的就坐下来，找一个你比较舒服的，看你要坐在树下卡，或者你要吹冷气啊哦，哎呦，这个时间可能有的人已经开始像冷气了，对吧？啊，好。最重要的是说，你就静下来，因为当我们身体很热的时候，你就要帮它扇风啊，哈，怎么样让它降热？吸气、吐气是最好的方式，就慢慢的坐着，哈，你就稳稳的坐着，然后慢慢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我们说的是慢慢的，你不能这样，哦，快速呼吸，然后吐气，哈，这样你会比较喘。我们要的是你沉淀下来，让你整个心绪都可以沉淀下来。所以慢慢的长长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把气吐进。好 ,OK, 好。还有的人这个吸吐过程当中你发现，奇怪，我怎么吸一半好像就满了哈。那就是你的横膈膜。要注意它的活动没有那么。

灵活哈，所以包括在这个时节，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很适合透过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来帮我们自己调节一下哈。

哦，这一首歌是余佩珍唱的歌，叫做做会大笑鬼，很温柔的在讲公会大哦。那他的方式到公那个到公园去跑一跑哈、哦，但是其实你情绪躁动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说一些气话，或者你可能跟别人会产生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先流点汗，真的运动是一个很好当下就你就可以走走的走走的、哦、在这个公园里面，在运动场上，你只要稍微、哦、微微有这个流汗出来，你其实当下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其实它会比较缓和下来、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

0: 我们用生理的机制反过来哈，来做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哈，这个办法嘛是不错呢。好，5:5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北上357公里，在南子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了哈。然后呢，目前国一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还有在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阿哥吴金马就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哈，西半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那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下雨比较明显在南投水里鹿谷，主要在南投这边雨量比较明显，还有台中的和平区哈，南投跟台中现在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哈，所以要注意安全呢。
1: 想细字，写甲这侪字，头一字尾一字看甲袂厌去。想细字。

0: 哦，这张涵雅唱的歌曲叫做《闺蜜》哈，虽然好朋友没算背字，但是其实你真的看好朋友，其实有他的道理可循呐、啊。
1: 世界知道我走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

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务必留意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哦，内侧以及路肩哦，有许多砖块散落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浪里加。国一目前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遭到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中内侧，还有南下外线这边工程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雪隧双下还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雨，但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哦，西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到了午后，各地山区是局部短暂阵雨，而目前还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针对的是澎湖、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哈。不过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啊，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呢，还是在中部这里哈，尤其是台中跟南投，那云林四湖乡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了。而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5.8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林17.9度。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3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了啊、哦。中部的话有30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哦。今天尤其在北部哈、哦，温差是比较大一些哦。

周杰伦的歌曲《稻香》，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夜间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哈、那个虫鸣的声音？然后天气也好哈、就是随着那个热气越来越高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好喜欢那个晚上到来哈，对吧？来，现时间6:1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在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都要注意，因为掉落物是砖块，过来得怎样搞让你家哈，一定要小心。这是许多砖块散落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以及路间，爱注意哈。啊，搁借问一下，新增啊，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

一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哎，哈，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知道的情况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你知道夏天最清楚的一个标识，听到什么？细卡尔声音。哦，这也是好山好水好环境的感觉啊！来、哦、郑秋选曲的歌曲叫《厝边》。

哦，在厝边应该是真大片的田园，所以才有这么多呱呱呱，对吧？哈，啊，夏天到来，青蛙的叫声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哈。春天的时候你也没播音，夏天开始要谈恋爱了。哇，以前就觉得说那个生活环境啊，可以听到蛙鸣啊、虫鸣鸟语啊，那吼我们在挂很好嘞。后来有一次那个去旅行，然后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结果呢，哇，夏天然后尤其下过雨之后，那个青蛙是大爆发吼，他们不是在唱小夜曲，他唱的是交响乐曲。你知道你如果听 CD

0: 弟，你还可以关小声一点哦。他在那边开演唱会啊，规暝拢困袂去。
1: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候已经6:17了哦。来，国一在北上大叶隧道外侧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再来啊，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啊，这个掉落物是好几个砖块，整个港到你家吼，所以好，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了哈。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现在是云林包中这边哈，然后比较卡明显，然后台中南投也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哈。好，有新的都关于到包中，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长者呢，占比将近20%哈。那就是在那个公共厕所部分哦，因为有一些长辈觉得这个蹲式马桶它蹲不下去哈，使用不便。所以在台中去年9月开始就修改公厕的一个设置规定，在新盖的公厕里面呢，把这个坐蹲的这个比例呢提高到4:1，也就是说现在呢那个蹲的这样的一个公厕呢，它的比例会更加下降了。但是有一个情况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或者你自己本身就这样的哈。我怎么觉得亲戚的小内他没办法，他说他一定要用蹲式的马桶，他才能够疏解顺畅。他用坐的，他就是没办法。哇，这个好奇怪哈，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哈。不过要有心理准备，现在呢，未来不是只有在台中哈，未来公共厕所里面真的这种蹲式的马桶会越来越少啦。

梅艳芳的版本用心良苦，6:24了。尽管我是雅玲，你这的吼，有一些地方吼，像是西半部，尤其中部这边吼，下雨是比较明显的，这就要注意安全呢。然后有时候经过路口的时候，跟你讲，不要理所当然认为，今麦我车顶啊，我行吼，然后看都不看旁边吼，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安全还是要靠自己。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出门哎，等到一种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你要经过路口的时候多看一眼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有许多砖块散落哦，爱注意这个掉落物是怎啊讲哈，注意起来，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

二三。哦，最近有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票房全球已经突破台币68亿了。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还有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许多砖块散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钢侠，还有先前新北三峡

0: 这里安坑路七十号附近的火警也已经解除哈。倒是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十九号月堤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算
4: 是吧，
5: 算是。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1: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5: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啊？
6: 在网络了。
5: 网络的哪里 ？FB 啊。
6: 哎，对对对。哦，
5: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6: 有看相片而已。
5: 相片而已哦。
6: 嗯。
5: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6: 对对对对。哦、他是在当兵呢、啊。哦。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5: 哦、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6: 哦、所以碰到这样的
5: 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1: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7: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8: 我要转账。
7: 啊，转给谁？
8: 转给朋友。
7: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8: 是老朋友啊，
9: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8: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7: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1: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0: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1: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品说，
11: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

0: 就是每半年会统计蓝组件数最高还有蓝组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中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哦，已经6:37了，先前因为一些路况纷纷排除了哈。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也大致顺畅哦。好，如果有新的情形，会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1度。那我们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17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19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东部的花莲小雨，22度。东部的台东则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我们是听故意这个歌曲里面还有渔村的环境声，来到风景真水的所在，来跟回心内在心内了哈。好，陈一堂阿欧伊的歌曲，6:43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要特别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谢迪，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8咯。国五这边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线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目前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哇，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哎哈，车子比较多，速度也比较慢，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的122公里过竹南路间有货车抛锚了。

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报道。可能很多人喜欢看影片，喜欢看那种法庭戏，对不对？或者是律师的主题。好，来讲一下现在呢，因为生成式 AI 逐渐的也变成诉讼前的辅助工具，很多人呢要出庭之前，他会先跟 AI 整理案情，然后还模拟答辩，再拿去跟律师讨论。哇AI 真的无所不能哈。好，然后美国联邦法院最近有一个新的裁判案例哦，明确的否认这一类对话可以受保护，而且可以命令当事人交出你跟那个 AI

哦，梅根·崔娜的歌曲《Man's Tears》哦，他给就是大家早上醒来，很多人给自己是一杯咖啡、一杯茶，他给自己一杯男人的眼泪。我觉得这个眼泪过来给你挡呢。哦，6:54哦。目前啊，在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移线哦，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移线这边塞车拜托。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很多人有心爱的玩偶啊，哦，不管是这个熊熊绒毛玩具还是皮卡丘，好，在日本哦，有一间非常特别的专业洗衣店，好，他的洗衣的业务有一项就是帮别人把心爱的玩具洗得像刚买一样，哇。说这是很多人修补童年记忆跟情感寄托非常神圣的一种仪式，所以他们的顾客哦是全世界都有哦，哇！看这个专业的哈、哦、洗就是清洗达人，他叫做志村优和，看他为那个宝可梦在进行蒸汽浴哦。他那个清洗不是拿来露露哎，怎样？就是很繁复的、很细心的，然后帮他仔细清洗，是每一寸每一寸的绒毛这样慢慢的去清洗。哇！他说，其实他已经提供玩偶清洗服务已经数十年了，不过是最近这几年哦，才就是受到更多人的一个注目哈。说有很多外籍游客专门来到日本，只为了替他心爱的玩偶能够帮他洗干净，然后呢再把这个家人托付给洗衣店，他们出去玩，然后要回国之前再来把他那个玩具领走。哇，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

商机哦，哈。哦，已经6:56了，节目尾声。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旺旺出来行大啦，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它现在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哈，而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有自撞事故随即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礼拜就来背后金哈，希望大家当次的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狗狗逗留哦，以及南下186.5到188公里王田前内线有散落物，是砖块哦。国三原本南下过竹南路间货车抛锚，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五要特别留意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要上学咯，妈咪，拜拜。
1: 妹妹啊，骑脚踏车也要戴安全帽，不要骑在人行道，还有晚上回家记得要开车灯哦。
2: 妈，我要来去上班啊。
3: 阿红啊，啊你若骑摩托车都唔通弄来弄去，真危险哦。
4: 老婆，今天公司要聚餐，我不回家吃饭喽。
5: 你如果有喝酒，就搭计程车回家吧。
1: 爸，你干嘛出去的时阵吼，爱穿较野目的衫，骑车尽量骑较边啊嘞。
6: 你放心啦，我会较注意的。
7: 家人的关心，爱的叮咛，都是希望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人守法，多加礼让，为爱启程，守护每个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 ，Good morning，
2: 高叔，阿木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
2: 老炸。
1: Bonjour，
0: 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众亲爱的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你好，欢迎光临我们国家五年的米虎民生，按照搞炸。好了，好朋友们了，哎呀，隔了好几天哈，就好像感觉隔了好一阵子了哦，嗨嗨嗨，好，很高兴呢，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啊。今天是2026/05/06哈，5月6号，今天是礼拜三。上班五天的朋友呢，今天就是一个心情转换日，怎么说呢？就是这两天又放假喽。OK， 好，那是不是呢？这两天呢，就可以赶快呢，把所有的事情按照计划完成，接下来好好的享受您的周休二日呢？

好的，好，那么朋友们啊，真的有时候本来是呢，哈，就昨天呢、啊、要上班的哈，就是之前请假，然后双带爸爸呢出去走一走，啊，可是呢没想到啦，哈，这个爸爸呢就眼睛啊忽然间肿痛。好，或者因为肿痛，然后呢就红得很厉害哈，他疼得很厉害，所以呢赶快呢就到医院呢急诊哦，然后就开始持续的这治疗当中哦，所以昨天也是一样哈，所以呢就临时请假了哦，临时请假了哦。好的，朋友们，很高兴又回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度美好的早晨。

OK， 早上呢，大家起来的时候一样的哈，就是给家人一个微笑喽。哦，哎呀，不管说你这个心情长得怎么样，对不对哈？不过呢，大家还是一样都会怎么样哈？起来的时候，哎呀，伸个懒腰，嘿，早安哦。大家就说嘿，早安哈。一家人的美好的开始就是早上的这一声嗨早，跟一个这个微笑。然后呢，点头道早安，对不对？好的，好了，每个人呢，在家里面，家人的心中呢，哈，都是怎么样闪闪。

一个笑意呢，就惹人疼爱哦。来，闪闪惹人爱，萧亚轩，大家好好享用您的美好早晨时光。享用早餐的朋友，好，感谢早餐店给我们这么多的选择，我们是很幸福的。在家里面享用的话，谢谢家人给您准备的这份爱的早餐哦。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整体的天气来说到底如何啊？好，那昨天呢，就是你知道吗？前面两天呢，因为在台北的关系，就是在爸爸呢在台北荣所那边治疗眼睛哦。好，那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台北天气真的是下雨下雨下雨啊，好，那结果呢？这个回到台东之后呢，台东呢是好天气耶，然后只顶多就是多云而已哦，没有下雨哦，所以你看啊，真的是北东两样情哦。好，那么来看一下呢，整体来说现在的这个天气到底是如何呢？OK。好啦，已经立夏了嘞，然后宣告台湾正式进入夏季型的气候了，气温冻闸呢可能高温会到30啊，

同时呢，梅雨季节也悄悄的来报到喽。好，今天6号开始呢，全台气温都回升。好，今天6号明天7号这两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仍然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大家注意一下。

好，那么至于台东地区，今天六号白天呢，天气是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22到28度，感觉是比较舒适的。风浪的部分呢，偏北转东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晚上呢，转4级到5级，阵风7级，浪高2公尺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好，提醒大家哦，今天呢是多云为主了，户外活动呢要注意短时降雨，好，也要准备好雨具哦。

好，所以今天来说的话，整体来说，这天气算是不错了哈。但是是多云，那至少呢，到中午前后气温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有到28度哎哈，基本气温都22度了哈。好，朋友们，好，迎接美好的一天呢、哦。好，那另外现在看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关山路也出路卑南，好，都还蛮顺畅的。海岸线的部分，在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也是一路顺畅咯。另外在南回公路的部分 ，OK， 没有什么车辆哎哈。好，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了哈，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爱好你的衣服啦，秀努阿米阿米林秀主舒阿努阿米，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族语老师哈纳古。在我的记忆里，当太阳刚出来照亮大地的那一刻，部落的老人家都会用歌声叫醒我们。所以在部落常常说，太阳每天都会再回来，只要你还记得怎么唱歌。今天就来教大家太阳的阿美语。吉善吉善吉善，学会了吗？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来自都兰阿美族创作歌手苏敏恩的歌嘎尼嘎烂破晓。嘎尼嘎烂在阿美语的意思是一种等待太阳出来的信心。苏敏恩这首歌不只是唱给族人听，也是唱给每一个走过黑夜心里还有希望的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用心灵来听这首歌曲嘎尼嘎烂破晓。

耶，真的有那种太阳哦，阳光呢，在海边呢，看到它这样子缓缓上升，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是不是？真的 OK， 好，来来来，大家好，享受美好的早晨的开始喽！开车的好朋友来陪伴您，好心情，诗之的摇滚乐，是山之诗之所唱的歌曲喽。目前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好，就是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慢慢比较多车辆。那至于在台东市区的话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比较多车辆喽。另外，北南加油站前面这个科技执法的路口，哈，大家一样的哈，车辆很多，好，小心开车，安全最重要了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点29分20秒，待会儿7点半我们收听警广新闻，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各地天气好转，气温回升，白天微热，早晚偏凉。周五周六梅雨季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预计要到周日的白天锋面才会减弱。另外，太平洋上的热带型低气压预计在明天发展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偏西移动，周日到下周一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再减弱为热带低压，对台湾没有威胁。护理团体昨天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护病比520前入法的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力拼在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并且最快在7月底公告。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0: 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1: 石宗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由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出估不法金流超过38亿元，全案依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行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暴逆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4: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今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其中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6: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好，就针对辖区里面啊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状况啊来进行检讨。
5: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诈骗横行，慎防网络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拢比比阿笑，呵，心情好。如果呢是跟这个家人啦哈，相隔两地哦，在外工作啦，同学们呢哈，或者是朋友们呢一样的哈，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对不对？是的。好的，好，那么。在这边呢哈，好，跟我们的这个新知道的哈，有人跟我说哈，新知道的我们的小小粉丝陈心 ，Hello， 问声好，在妈妈开车的路上是不是？车上是不是？好啦，好，谢谢你哦，好，听到了，听到了，好，希望说一样的能够享受你美好的一天，好不好？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很开心哈。好，来，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哈，来看到这边的这个留言呢，看到这边是心中强哥，你好，哎呀，好久不见喽，好的，好，你说哇，给大家的这早餐非常丰盛哈，好，有这个汉堡餐，好，薯条，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早安一杯咖啡，热咖啡，还有哦，今天汉堡薯条跟今天的是拿铁吗？啊，今天是卡布奇诺，好，谢谢你。美玲早安，你好。走过的路可以回忆，相遇的人不能忘记，有缘的人更要珍惜。好，我是心中强哥。好，那我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好问声好。好，像是阿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好，也要祝福米宁和线上正在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天天开心。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啊，非常谢谢心中强哥，真的非常有心，每次都会选择呢好不一样的精神早餐给大家，还一杯精神咖啡。好啦，接收到这份心意哦。就算是呢没有见面不认识，但是空中都是变成早安家族的好朋友了，对不对？好的，谢谢心中强哥。

Yeah. 好，希望朋友们呢，透过我们的哈这个陪伴呢、啊，一样的，不管呢、啊，反正呢，你在车上或是你在店里面开店面，好，对呀、啊，有开店面的朋友 ，Hello， 维修厂的朋友 ，Hello， 加油站的朋友 ，Hello， 便利商店的朋友。都可以跟着哈，我们哈这个歌声啦哈，或者是跟着我的胡闹，呵呵，让我们呢哈可以开开心心的哈，迎接美好的早晨的开始，好不好 ？OK， 好啊，这次呢哈就是因为爸爸他临时啊就是这个眼睛啊红肿痛哦非常严重，那因为他本来就剩下一只眼睛的视力哈，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担心，赶快呢就送急诊哦，然后也是要接续几天这样的照顾哦，那。昨天呢，去到就在回诊的时候呢，去到这个这个大医院呢，真的觉得说哇，大家都好辛苦哦，不管只是医生啊、护士啊，还有就是在等候的病人都非常非常辛苦，因为人很多，尤其呢，就是有些医生他们一天挂的这个号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都要很有耐心。那有些门诊间呢，就只有一位护士，他又要忙着呢接收大家的哈。这个诊断，然后呢还要告诉大家说要先去验光，好，然后呢那你验光了之后回来还要再次擦一次回诊这个卡片，才知道说你去验完光再回来了哈，然后就定位了，还要再怎么样，好，验光完了之后还要再验视力，视力还要安排验视力，然后呢验视力完

他们真的很忙很辛苦哎、欸、哈。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说，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去哈，所以呢就不知道说应该怎么做，也是要询问人啊，然后要去志工服务台那边问哈，然后还有一些地点不清楚这样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的是说，哇，那我怎么，如果是呢在现场，我可以怎么帮忙呢？那我可以怎么样让大家真的在这边的时候可以比较安心，好等候候诊，知道说我下一个步骤做什么，或者这个护士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呢，可以让他呢在工作上更加的顺利顺心。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图示，外面的话，如果说呢，就这个护士他值班的时候，把他自己想做的怎么样解释给大家听到的哈，这个板子哈，就是一个告示图示板。然后第一个打勾好了之后，第二个是什么？用图示让大家知道，因为现场有很多也是一样年纪大的老人家自己去，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哈，会觉得说啊怎么办呢？我想理解，但是我现在理解力比较慢了，对不对哈？所以呢，将心比心。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什么方式。好，然后也觉得护士真的很辛苦，他进去之后这么多的这些诊单，哪一个是已经可以轮到给医生看了，哪一个是要拿药单了哦，哇，工作压力，现场的工作压力好大哦，所以我们都要体会好不好，我们都要体谅哦。那尽量的呢，现场如果我们懂得哈，就可以跟其他的这个候诊的病患呢跟他们解说一下哈，哎，你要先去验光哦，好，往那边走，在那边然后再回来插卡哟，好，是不是好，这样大家都可以得到很快的回答，好，就不用候在那边等着护士出来才能问了吼。好，所以这次真的感受很深。我想到的是怎么解决大家的问题，怎么让大家都能够安心哦，因为确实好在门诊间真的很需要很多人的资讯，但是又不能够让现场太复杂，也就是呢你的值班时间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呢等到你值班就结束之后你可以把它收起来。好，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呢。所以啊，真的哈、哦，这次呢，就是临时请假了哈，啊，都不好意思哈，朋友们。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哦，好，这个是方怡，早安，好，方怡说早安，敏玲姐，好，我要跟老公土狗说早安，好，老公，早起伸懒腰，面对镜子笑，做个深呼吸，心态调整好，快乐好心情，烦恼全抛掉，工作带微笑，好运自然到，简单问候到，问。开心无烦恼，顺心又如意，快乐每一秒，早上好，哎嘿，拍拍手、哦、真的耶，我很厉害。看着看着就能够念出来哈。好，我们5月8号礼拜五呢早上9点有行动接见咯哈，这个是方怡要跟土狗说的哈。阿九维的家乡联络部我已经好有上传咯，爱你想你咯，谢谢明玲姐温馨传达嘞，好的，不客气。

好的 ，OK 啊、哦，我跟你说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的体谅呵呵。好，那朋友们呢也是一样，通过这一次呢，我现场才发现到说，哎，原来自己的思考角度呢已经不一样了啊、哦。以前呢，我们遇到哦，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呢，然后呢你也不晓得要往哪个方向去，然后就是我就背着背包，然后又要推着爸爸那轮椅呢哈去候诊，然后一下子哎呀往那边去，那个病是在哪里呀、啊、哈这样子哦。

然后就看到现场呢，我是有陪伴着爸爸，但是有些老人家家人是自己去的，就慢慢走，然后就是慢慢的要去问一下护士，那这些现在怎么办然后怎么之类的哈。然后有时候呢可能病患没有听到叫号叫名字啊，然后这个护士呢也都会提高音量啊，说谁谁谁啊，在不在啊，好像这时候我就想到说，哇，好辛苦好辛苦啊。然后就想说，诶，如果可以有里面呢有像这个人家说的，像我们在面摊啊或什么不是有那些那个点单的滑板吗？好，如果像这样子可以帮助他，让他一张一张放上去，或是呢用，因为他是一叠资料，所以不太可能用贴的，只能用那个夹子夹着哈。那夹子之后呢，是不是有什么滑钩之类的，就是限定滑钩，让他可以这样滑？我最近在想解决办法耶，哎，真的不一样哈，就是如何解决问题。好，这是可以对大家都有帮助，对病患有帮助，然后对那个护士哈流程都有帮助的哈，不再只是说啊，他怎么这样，这么多人哈，就是有那个情绪上来没有哎，我就觉得发现哎不错，改变了哈，解决问题哈才是王道，真的真的好，接下来呢，来是跟一些遇到的事情的心得哈跟大家分享，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呢跟你们分享啊。好，接下来呢哈，这个是丙方呢跟这个太原的哈陈乃胜说，老公啊，我已经平安的回到新庄了，期待下次的哈抱抱喽，老公希望下个礼拜有好消息了哈，老公爱你哦，想你哦，谢谢你。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这个是好，静辉，高雄静辉你好，好的，早安早安，好。你说呢，哎，早安，人海相遇千年修，有缘才能做朋友，说得好，我们空中的好朋友早安家族人海相遇千年修好，来删除多余的烦恼，才能装得下更多的快乐哦。好的，谢谢你。好，那我要跟在这是高雄静慧，要跟在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还有线上的听众问声早安。像四宫的坤俊说，我有请人好，这个是买奶粉跟咖啡咯，好，那会寄出去给你啊，然后祝福你好，一切顺心平安，好，心想事成，也祝福太原恳亲的同学有美好的一天哦，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朋友们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谢谢明姐为我们传达哦。你刚刚想到了耶，昨天五月五号呢，好像有人跟我提起哈，是合唱团的竞赛，是不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到底你是怎么样？赶快跟我说，我是很关心大家，但是因为昨天刚好爸爸的这个那个状况哈，看医生，所以呢没有办法哈，跟大家一起加油了哈。好，一样的，你要知道我的心意跟你们同在哈。

OK， 挥之不去哈，这个音乐所唱的歌曲咯。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边是高雄芊芊，你好，早安，祝福大家吉祥如意，好嘞，一生一世永远平安，好空间哈，平安康健，多财多福，财库满盈，谢谢。这个高雄芊芊，好，你说呢？大家还是一样多喝水喽。好，天气炎热，同学们加油打气哦，多喝水。跟阿强说，干妈很厉害哦。这次礼拜天活动呢，我们去国岭自然公园玩，人山人海，好热闹，就是以前的圆山高尔夫球场啦。好，我今天会寄客菜给你哦，会客菜给你哦。好，5月11早上视讯约会哦。好，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如意，平安喜乐，谢谢米琳姐的传达呢。好的，不客气哈。好啊，我们今天怎么这个滑鼠呢？他不听话呢。我要滑到这边，他没看到他。好的，来蛮现场的哈。好，谢谢啊，我们的这个芊芊，也谢谢你喽。好，你说好久没听到米琳姐的声音哈。是啊，是啊，感觉一阵子哈，才几天，但是感觉一阵子了。好，你说今天心情都美丽了哈，谢谢你。OK 啦哈，真的很高兴哈，可以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相聚了哦。好。那么好，这边呢还有哈，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朋友的问候还是要传达了哈。同浩你好，同浩呢哈说要跟这个其他靠熊派的成员哈问候了哈，还有跟程正问候。好，然后我想跟大家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个大关卡，大 boss 要面对，努力的战胜他才能够得到奖励。好，在铁窗内的各位呢，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哦！哇，很好的关心哈。好的，来，好朋友们、同学们，不要忘记了哈。为自己而努力很重要，不要放弃最重要，不要放弃最重要。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还有大家加油。

好的，朋友们，这是在我们听的绝爱。好，7:59:30，开车的好朋友，目前的好行车上面都蛮顺畅的哈，也是一样。大家要上班呢的时候呢，保持愉快好心情喽哈，上班愉快，开车愉快。好，我们待会儿准备8点对时，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陪伴您早上7点到10点节目时光，有路况报警广，路况电话0800-00-123，感谢您。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